0: 光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城市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那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0到28度。白城多云转阴，19到30度。松原多云，20到29度。四平多云，20到30度。
1: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多云，19到29度；吉林多云，20到29度；通化多云转晴，17到30度；白山多云转晴，16到30度。那还有延吉多云，18到31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西民大街赏夏花，德苑花径最游人。
1: 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汽博会多款车型首秀，观赏性实用性兼顾。
0: 吉林省图书馆开展暑期活动。
1: 在近日，长春公安表示，不文明养犬违规遛犬或将被拘留。
0: 快乐暑假不踩雷，健康攻略请收好，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春的西民大街。在长春的西民大街旁的长春德苑内呢，数千平方米的花径全面盛放，各色花卉沿长堤层层铺开，花海搭配中式古建闹中取静，在这里成为了市民夏季打卡的好去处。
3: 顺着大街走到长春德苑东门，眼前这条180米长的花堤，总面积达到5400余平方米，35万余株花草错落交织，一步一景，满眼皆是夏日斑斓色彩。
4: 各色花卉次第绽放，藤本月季缠绕成缤纷花墙，粉紫、奶白、鹅黄花苞层层叠叠，金娃娃萱草绽放明黄花朵，鼠尾草鸢尾连片铺开，化作朦胧紫色花雾，雨后花瓣明艳动人，在微风里泛着柔光，整片花径顺着缓坡延展，路边大树天然形成取景框，隔绝街边车流喧嚣，独留国风庭院的静谧雅致。不少市民拿着相机穿梭花海，定格美景。
5: 花就是很美啊，很好看啊，装点的就是也非常恰到好处的那种。就觉得长春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也很注重就是文化的一个发展。
6: 这道特别美，这道我都没走过，今天才奔这嘎走。
7: 因为我经常从这边过，然后我觉得这边的花种的都挺好，我还经常拍照的花，花朵也非常好看，就是颜色非常绚丽，就是每次春天夏天的时候经过这里都是不一样的景象。
4: 顺着花堤往园区深处走，繁花、苍劲古松、中式亭廊相映成景，草木清香随风萦绕，远处高楼隐于林木之间，园内只剩繁花绿树，清幽氛围感十足。从含苞到盛放，花木舒展生机，每一处景致都值得驻足细细欣赏。
3: 穿行在这片绵延花浪之中，城市喧嚣被绿意繁花隔绝，路过西民大街的市民不妨停下脚步，走进长春德苑，在花海的中式林园间邂逅独属于长春的夏日浪漫。
8: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各参展车企业是蓄力首发，多款全新车型亮相，也是观赏性和实用性兼顾，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国际博览中心，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盛大启幕。那在本届汽博会上，各车企也是带来了他们的全新车型，缤纷亮相。
2: 设计更亮眼，颜色的搭配更多。咱们一共有6款颜色，这6款颜色都是很符合主流大众审美的，选择性更多，然后续航更长。咱们电池都是终身质保的，电池、电机、电控终身质保，而且还有免费道路救援。好，续航咱们有一款增程款做到1700公里，如果纯电呢做到了565公里。
1: 那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本届汽博会上的这个红旗的展位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啊，就是本届汽博会上红旗全新推出的一款越野车型 G919。但是目前呢，这辆车还没有对外的正式发售，在本届汽博会上也仅是作为展示的作用。
3: 因为咱们这款打造的是一个全地形、全场景的一台家用越野车，它并不像是传统越野那样，咱们要的是一个通用型的。你看咱们的底盘，它给的是纯越野大底，但在看到咱们的内饰的话，它给的是生活化更多一点的。它希望是一个全场景通用，并不是说咱们只是纯越野、纯户外，包括它在城市内跑长途啊，或者上下班通勤呢，都非常的方便。它给咱们做的这个总续航非常高，并不是说像传统越野那样可能是比较笨重。
1: 据悉，除一汽品牌外，长城、广汽、日产等多个品牌都有新款车型亮相，并在本届汽博会内提供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政府2000万购车现金补贴、置换补贴、贷款购车零首付或低首付免息政策。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不妨到汽博会上逛一逛，了解最新政策，现场体验新发车型。
4: 暑假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图书馆开展的暑期活动。那现在呢，随着中小学暑期到来，吉林省图书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主阵地作用，举办吉林省图书馆2026暑月书香节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系列活动内容兼顾趣味性、知识性与公益性，包括亲子图书管理员、第16届农民工子女书画精品展、心相连书相成、为特殊群体捐书活动等。吉林省图书馆少儿部工作人员赵天卫介绍，
6: 在暑假来临之际，省图少儿部开展了心相连书相成捐书活动，要求呢为80新以上的儿童读物，出版年限需为5年之内，不包括教材、教辅等图书，捐赠1本图书即可获得爱心卡一张或极小图笔记本一个，捐赠20本图书以上即可获得省图的爱心小天使证书一张。希望小朋友们用我们的双手一同播撒爱与知识的种子。
5: 暑假期间，吉林省图书馆还将举办少儿真人图书馆有声阅读特别活动，让书本跳出纸面，真正活起来。吉林省图书馆少儿部工作人员李丹表示，
7: 本期活动我们将邀请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老师来为孩子和家长们分享他10年深耕阅读的经历和故事，带领大家解锁不一样的阅读打开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将邀请几名小小朗读者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用纯真的童声赋予文字生命力，打通文字与声音的奇妙链接。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18日的下午2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吉林省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报名参加活动。
5: 吉林省图书馆少儿部主任郝天晓介绍，2026暑月书香节系列活动以阅读为中心，共策划5大板块。
8: 今年的活动分别是阅读加实践、阅读加讲座、阅读加故事、阅读加展览、阅读加艺术。每个板块里面呢，都是我们为孩子们精心策划的精彩活动。活动详情可以关注吉林省图书馆公众号。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来到省图这座书香城堡，用阅读装点时光，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日。
0: 自7月1号暑动启动以来呢，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检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呢，就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禁限带物品被进站检查。
9: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

0: 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1: 一共是有几瓶？
2: 这边看一共到五瓶，
1: 到五瓶。
3: 这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0: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4: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5: 对对对
4: 啊，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0: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6: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7: 超150毫升
6: 就不能携带了。
0: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8: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生活中遛犬不牵绳，不仅破坏公共环境，还极易引发犬只伤人、惊扰路人等安全隐患。针对屡禁不止的不文明养犬行为，近日长春公安依法查处违规遛犬案例，现场普法提醒，引导市民自觉文明养犬、依规养犬。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最近长春公安在某平台发现犬主遛犬不牵绳的视频，随后展开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王某、李某在永宁湿地公园遛犬未拴犬绳，存在明显的不文明养犬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警方对两名养犬人依法作出警告处罚。
3: 遛狗没拴绳，认识了
4: 以后改正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好不好？
2: 长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副中队长于燕提示，市民携犬外出必须严格遵守规范要求，严守文明养犬底线。
5: 您携犬外出时，要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牵引，束好犬绳。按条例规定，犬绳长度不要超过1.5米，主动避让行人，制止犬只追咬行为。不要进入商场、学校、超市、餐饮场所等明示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区域。
2: 民警强调，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规养犬行为处罚力度明显升级，市民外出不采取安全措施约束犬只，将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情节较重的将处以5-10天行政拘留。公安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严查遛犬不拴绳、违规进入禁养区域等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同时按照长春市养犬管理相关规定，重点管理区内严禁饲养烈性犬，所有养犬居民必须依规办理养犬登记手续。为切实便民便利，简化办事流程，长春公安已上线线上养犬服务平台。于燕说，
5: 目前为方便市民办事儿，已在微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中链接了长春市养犬服务通专栏。
2: 据了解，市民通过养犬服务通专栏可随时查询养犬法律法规、禁养犬种名录、规范养犬常识，还能线上办理犬证申办、年审业务，查询疫苗接种网点、犬牌办理点位，实现养犬业务指尖办、便捷办。警方在此呼吁，文明养犬是个人素养，更是法律责任。于燕说，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长春市养犬重点管理区内不能饲养长春市禁养犬名录中的犬种，要办证养犬、无证养犬、饲养禁养犬、遗弃虐待犬只，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0: 暴雨天气容易出现树木倒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漏电、溺水等隐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医生提醒市民，务必减少外出，重点远离树木、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次生伤害。
6: 暴雨大风天气中，老旧建筑物、户外广告牌、灯箱、标志牌等设施稳定性大幅下降，容易被大风刮落、倾倒，可能成为伤人利器。此外，有些人避雨时习惯就近躲树下，殊不知暗藏双重致命风险。除了树木折断、倒伏砸伤行人，雷雨天气下树木高耸容易引发雷击，因此要切勿在高空设施、树木下方停留避雨。
7: 那么地面上的话呢，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比较浑浊，然后又有雨水，咱们根本看不到水坑底下有没有其他的异物，那么有可能会绊倒，甚至有一些异物有金属，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脚踝部，甚至有的老百姓可能把自己的鞋子脱了啊，然后觉得不想把鞋沾湿，然后光脚的去走在湿水里，那么这样有可能地下的石子啊或者一些金属的异物啊导致咱们脚部的足部的外伤。
6: 医生提醒，积水暗藏大量致病菌，途经积水区域应穿戴防水长靴、防水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一旦淌水回家，第一件事是冲洗，如果发生伤口感染，要第一时间就诊。
7: 那么这种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咱们要首先第一时间到急诊去就诊，来评估伤口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咱们需要打破伤风的针， 甚至严重的伤口，还要进行清创缝合，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1: 下面我们来了解在雨天的时候如何行车。雨季来袭，路面上有不少深浅不一的深水坑，如果车辆速度过快，不仅容易溅起水花影响行人，更有可能导致车辆发生侧滑。那么在这种天气下，驾驶员应该如何确保行车安全？我们来听一听一线执勤交警的建议。
8: 夏季呢，雨水天气较多，路面相对湿滑，那视线呢条件也变差了。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确保行车安全呢？
9: 雨天出行之前，请务必检查好车辆状况，确保车辆各项功能正常，避免在途中发生故障。雨天行车时啊，视线差，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长，请务必遵守降速、控距、亮尾三大原则。无论道路宽窄，路面状况好坏，雨中开车请大家务必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时刻注意观察自己车辆和后方车辆的距离，更要及时开启雾灯、近光灯和示廓灯，不仅是为了看清道路，更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车辆。
8: 那么在行车时呢，遇到积水路段，如果拿不准水深，或者是水深的位置达到保险杠以及车辆轮胎三分之二处呢，就不应该涉水前行。那么如果遇到较浅的积水路段应该怎么办呢？
9: 一定要慢速匀速通过，如果在积水中不幸熄火，切记不要再次发动机，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此外啊，雨天行车，驾驶员如果在经历这个路口和人行横道时，应耐心避让，减速慢行，防止溅起积水溅到路人。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拨打交警报警电话。
8: 那么在此也温馨提示大家，对于骑行和步行的朋友们呢，同样不要涉水前行，因为你不知道积水下面是否有坑洞。除此以外呢，雨水天气常伴有大风，我们更要远离路边的围挡、广告牌等，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健康安全。

0: 高温高湿的多雨时节，蚊虫螨虫大量滋生，不少市民身上长出红肿发痒的疙瘩，很多人当成普通蚊子包随意抓挠，反而引发水泡感染。医生提醒，这类皮疹是丘疹性荨麻疹，错误处理容易加重病情，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应对方法。
1: 持续降雨带来潮湿闷热天气，各类小虫、螨虫、蚊子进入活跃期，稍有不慎过度抓挠，小小的红包处理不当，很容易诱发严重的皮肤问题。
2: 闷热潮湿环境下，蚊子、螨虫、跳蚤以及藏匿在凉席、床垫里的各类螨虫进入繁殖高峰期。虫咬皮炎本质不是虫子咬破皮肤，而是人体对昆虫唾液分泌物产生的一型变态过敏反应。这类皮炎辨识度很高，黄豆至硬币大小，夜间瘙痒感显著加剧，很多市民被咬后忍不住抓挠，殊不知抓挠会破坏皮肤角质层屏障，加速真皮炎症扩散。表皮破损后叠加夏季汗液、衣物摩擦刺激，极易引发皮肤问题。
3: 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呢，丘疹性荨麻疹的患者在逐渐的增多。那这种丘疹性荨麻疹呢，多数是由蚊虫叮咬或者蚊虫刺激引发的一种过敏反应。初期的表现呢，就是几毫米到数厘米的这样一个风团，然后上面可能有小水泡，伴有剧烈的瘙痒。那由于它的瘙痒呢，患者一定会搔抓的，有一部分皮肤屏障就会受到破坏，就是我们说的抓破了，那会诱发一个各种细菌啊，或者是混合的一个感染，所以有的患者症状比较重，会伴发的发热呀，或者血常规的异常啊，这类患者就要到医院来就诊。
2: 医生表示，虫咬后半小时为应急处理黄金窗口期，操作规范可快速抑制过敏炎症反应。先用肥皂水或流动清水冲洗患处1至2分钟，中和昆虫酸性毒液，再采用冷湿敷5至10分钟，收缩毛细血管，减轻水肿瘙痒，轻症可外用炉甘石洗剂收敛止痒，重度红肿皮损可在医师指导下短期外用弱效糖皮质激素制剂。面部或婴幼儿需严格把控用药时长与剂量，表皮破损处及时碘伏消毒，搭配外用抗菌软膏阻断细菌感染。
4: 在婚姻家事纠纷中，有些夫妻在闹离婚时一时冲动，草率地写下诸如自愿净身出户或自愿赔偿对方的欠条或协议，但是一旦冷静下来又会反悔拒绝履行。这种在离婚拉锯战中写下的字据，在法律上真的能成为铁证吗？
5: 王先生与妻子李女士感情破裂，为了换取对方同意协议离婚，那王先生写下了一张30万的欠条，承诺作为对李女士的补偿。但是后来呢，两人并未办理离婚登记，而是直接对簿公堂。李女士拿着这张欠条起诉，要求王先生偿还30万元。那法院会支持李女士的诉求吗？
6: 此类在离婚协商过程当中出具的欠条或者是补偿承诺，若未伴随着真实的借贷关系，或者没有实际给付相应的资金，且以达成离婚为前提条件，则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若该条件没有达成，那该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此外呢，司法实践当中也普遍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了促成离婚而做出的财产让步，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若双方最终以诉讼方式解除婚姻关系的，此前基于协议离婚背景所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或者是欠条，因缺乏真实合意的基础和对价的支撑，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仅凭此类的欠条来主张债权，难以获得法律上的支持。
5: 有一些当事人呢，还会在情绪激动时签署保证书或者承诺书，那内容呢涉及放弃全部财产或者承担巨额赔偿，像这样的文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呢？
6: 关键在于判定签署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以及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一方在接受胁迫、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或者协议内容显示公平、违反公序良俗，那此类文书可向法院申请撤销或认定无效。此外呢，即便是文书形式完备，若其本质仍属于以离婚为条件的附条件协议，而最终未协议离婚，则该文书不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
5: 为了避免纠纷，大家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时应该注意哪些法律细节呢？
6: 理智要大于情绪，切记在情绪失控或者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草率地签署任何带有欠条啊、 赔偿字样的书面凭证，如果确实需要向对方支付经济补偿金，

0: 或者进行财产的让步，应当正式的签订离婚协议书或婚内财产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该款项的性质、支付条件。一旦双方未能协议离婚，应当及时的向对方书面表示撤销之前的妥协承诺，避免被认定为默认。若遇到复杂的财产纠纷，应尽早的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1: 感谢律师的提醒。那婚姻关系解除，财产分割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公平进行，才能真正的化解矛盾，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
1: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2: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话，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一借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2: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2: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

0: 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3: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4: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情绪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5: 上海开家地产的女老板，
6: 单身女老板，对吧？
5: 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大地产上班。
6: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6: 在家做什么的？
5: 在家带小孩。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5: 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6: 他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5: 他们公司有车呀。
6: 提供了豪车对吧？
5: 对。
6: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5: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我就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5: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讲本讲到一千层差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3: 审讯过程中哦，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她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她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7: 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
1: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8: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 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

0: 上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0: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2: 暑假来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急性肠胃炎、中暑等相关疾病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饮食卫生、降暑降温与蚊虫防护已成为暑期健康管理的三大防线，学生群体需提高警惕，科学应对。
3: 盛夏启幕，暑期已至，在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健康与安全仍是享受一切美好的前提。记者呢，特此送上暑期的健康温馨提示，愿同学们度过一个平安、清爽、健康的美好夏日。
4: 夏季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细菌、病毒呢急剧滋生繁殖，食物保质期呢大幅缩短，饮食卫生是暑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同学们假期居家，出行聚餐、外出就餐的时候，务必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吃隔夜变质的饭菜。
3: 除了饮食外，夏季烈日炎炎，长时间户外活动、高温密闭环境停留，极易引发中暑，轻则头晕乏力、口干多汗，重则高热昏厥、热痉挛、热射病，危及身体健康。
4: 若出现头晕、胸闷、心悸、乏力、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无汗、高热等中暑症状，需立即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轻症及时补水调理，重症的务必立即就医。高温时段一般是指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应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运动、游玩，如需外出应提前做好防护。
3: 另外，夏季是蚊虫、蜱虫活跃高峰期，蚊媒叮咬易引发各类皮炎、过敏，还有可能传播登革热、蚁脑等各类传染性疾病。假期去蚊媒传染病高发区域旅游，如云南、广东、海南等，或返乡的小伙伴们要提高警惕。
4: 日常居家保持环境整洁，勤打扫、勤通风，及时清理积水垃圾，杜绝蚊虫滋生。户外出行、郊游、露营、山林游玩时，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规范涂抹驱蚊用品。被叮咬后切勿抓挠，及时消毒处理。出现红肿、瘙痒、发热等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就医。
5: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欢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2: 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1: 9: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我是白月。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职业药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吉康在线跟我们来同步的进行互动哈。那如果比如说你在这个季节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想跟我们进行交流，可以跟我们这个进行这个交流了哈。关于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是可能有很多好朋友会对一些药品啊要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刘老师来共同的来进行交流。好，来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早晨好。
2: 哎，主持人白月姐姐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的这个现在呢，进到这个季节呢，算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季节了啊。大家呢都看睡得多，动得少。
1: 对。
2: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季节呢，我们的发病呢也是逐渐的，就是有一个呈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上升。包括呢我们的用药，现在呢大家呢就是热了天就是药吃得多了啊，饭吃得少了。然后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用药呢，现在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误区。那么呢，在这个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呢，咱们正好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些误区，然后呢让大家呢避免用药产生的风险。咱们呢还是倡导安全用药、合理用药和正确用药。那么呢第一个用药呢，就是夏天，现在就是进入三伏天了。我们这个中暑的人特别多。那么这个中暑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是在南方，咱们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对对对，
2: 然后他们也吃这个这个防中暑的药、啊、
1: 对对对，尤其上海南的那个热的那个时候、
2: 这个、尤其是咱们东北的啊、北方的人到南方呢，他先备一个这个防中暑的药、
1: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么去吃。那么呢现在呢就不用说是到南方了，全国呢现在所有的地方呢都去备这个中暑的药。然后呢咱们现在有一些企事业的单位呀，他呢会在收发室里面给你备上这个藿香正气水。然后呢作为单位的一个福利。你只要进到单位里面来，然后呢你只要进到单位里面来，然后呢单位就给你先喝两支藿香正气水，然后再上班。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
1: 尤其是户外作业的、
2: 哎、对对对，好朋友们，就是户外呢是你喝两支再给你拿一盒、再给你拿一盒。就是为了避免什么呢？避免我们这个中暑，因为现在的温度就是特别高。其实今年来看，咱们东北的温度还算是可以。
1: 因为已经毕竟在我们中国来说已经入伏了嘛，入伏了这40天是最热的。
2: 哎、对对，最热的南方的温度呢，那就是没法待了，都37、8度、40度有的地方。像咱们这儿现在还是晚上还能20度呢。我昨天晚上都关窗户睡的。
1: 对，因为我们东北还是很温和的，
2: 对，
1: 20几度，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没有特别热，正常在我们东北的推演过程当中，应该是末伏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凉了
2: 啊。
1: 但是这阶段，我估计可能就是天晴之后会逐渐的一定要热一些天。
2: 对对对对，就马上就要热了。
1: 对，
2: 然后这个热的话呢，大家呢就说，你看我在热之前，我能不能提前防止中暑？
1: 对，
2: 哎，就是呢，预防中暑呢，大家呢就把这个预防中暑呢，现在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然后大家呢就有一个中成药，我们现在呢就是销量现在就很多地方都断货了。
1: 对对对，
2: 哎，叫什么叫藿香正气水？
1: 对，
2: 哎，藿香正气水。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东西你吃那个玩的呀没有用，哎，那个

0: 存、嗯、你就得喝那个有劲儿的、那个、
1: 管的那个、
0: 那个、对对对那个水的啊、嗯、那个就很难喝的、嗯、那个
1: 对对对对、啊、真的是特别难喝啊、
0: 对就特别难喝、嗯、然后呢在这儿呢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个就是首先咱们要讲一个什么呢要讲一个这个藿香正气水这么吃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么吃是不正确的因为藿香正气就是我们说中暑呢它其实分两种中暑
1: 嗯
0: 一种是由于

0: 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中暑，就我们老百姓所谓的中暑其实就是热中暑了嘛。没有人说是我冷中暑的，那没有啊，那没有，不是。那么呢，这种热中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所说的这种中暑。那么呢，用藿香正气水呢，吃它呢，能不能预防呢？不能。那么中暑了吃它治疗能不能呢？也不能。藿香正气水和热它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藿香正气水本身这个药它就是一个比较热的药，你越热上加热，你越吃你不就越热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把这个呢就是中暑呢给就是给用药呢就给用错了啊，就给用错了。那么藿香正气水它治啥的呢？它的确是治疗中暑的。我们的中暑分两种，还有另外一种中暑。另外一种中暑啥呢？就是还是天气很热，然后呢太阳很晒，你就吃了大量的瓜果梨桃冰淇淋呐、冰镇饮料啊，把肚子给吃坏了，
1: 吃不太舒服。
0: 我们叫什么呢？叫胃肠感冒。有些人就出现的叫什么？叫上吐下泻。有些人还会发烧。还会发烧。那么这也是另外的一种中暑，这个叫阴暑。刚才只是由于太阳热，
1: 那是阳暑，
0: 那叫阳暑。那叫阳暑。所以说中暑呢，它分两种情况啊，它分两种情况。然后呢？那么只有你出现这种胃肠感冒的这种情况下呢，那它是因为什么来的？因为凉来的。因为你吃了大量的凉的东西，让自己因为你太热了，
1: 对，
0: 你太热了，你让自己就是热到那种就是哎呀不行了，我必须得吃凉的，就是然后呢凉的吃的过多，然后呢积住了，就把自己一下子给吃坏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喝藿香正气水是正对的
1: 啊，就是凉。凉喝藿香正气水是正确的，
0: 对对，
1: 而不是晒晕的喝。
0: 晒晕是不行的。那这样的人呢，他也晕，他也难受。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有的时候这个在难受的时候吧，就无啥差别了。你热的难受和你胃肠感冒了这个凉的难受呢，他都差不太多。
1: 都难受，
0: 就
1: 是
0: 人是因为啥？老百姓自己他不懂，他就认为我就是中暑了，他认为他就是难受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吃你有上吐下泻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其实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由于比如说。由于有热的那种情况下来的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容易晕，体温上升。它不一定会出现上吐下泻。就是呢，它不一定会出现上吐下泻啊。而这种呢，我们是由于吃凉的吃多了，天热，然后你把凉的吃多了，这个中暑这个阴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上吐下泻呀，然后呢，你这个肚子里边是很难受的。那这个时候用藿香正气水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听没听明白？那这个叫啥？这叫胃肠感冒
1: 啊。我们再重申一下。因为这个季节呢，孩子们开始放假了，然后都是由这个老人在家里带孩子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平时爷爷奶奶都觉得父母是苛责孩子，你看夏天了，什么雪糕什么饮料都不让喝，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可劲儿吧，是不是？
0: 可劲儿，
1: 可劲儿喝啊！
0: 在奶奶、爷爷、姥姥、姥爷家，那就是可劲儿，
1: 对对，可劲儿喝，对
0: 对
1: 啊，我们东北说的可劲儿喝啊。然后就这个时候什么再蒸个带。西瓜是吧？再整点什么瓜果梨桃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再吃点这个什么雪糕和这个饮料，对对，冰淇淋啊。然后我们这一天特别美啊，然后外边再去做一些运动啊，尤其男孩喜欢踢个球什么的，回来之后到冰箱翻开就喝。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尤其我们的这个就是隔辈的我们的这些老人们，就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儿哈，有可能还是坑了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比如说特别不舒服了，其实他不是中暑，他可能吃了太多粮食，
0: 这个叫感冒，
1: 感冒
0: 这个叫胃肠感冒，
1: 对对对，上吐下泻，
0: 上吐下泻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喝点藿香正气水，
0: 这个
1: 没有问题的。
0: 喝藿香正气水呢，就是可以这么说是就是正对路了啊，正对路了。然后呢，那这个时候你在喝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大家说那我还得怎么办呢？就没啥，
1: 没有啥办法。
0: 没有啥办法了，
1: 毕竟挺了，
0: 你得需要让他自己恢复。因为感冒呢，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感冒，还是咱们说这个胃肠的感冒，它都需要有一个什么呢？它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呢，身体改变了。身体为什么会感冒？是由于外界的环境，由于凉，让你的身体产生了一个应激的反应。就比如说天气比较凉，我穿少了，然后我一出汗，来一股风就给我冻着了。那么好了，那么我能说冻着了，我吃上药我就立马就好了吗？不可能，他需要有个三天、四天、五天，也慢一点的七八天，他需要有个恢复周期。那么这个胃肠感冒呢，也是一样的，大家呢，他也需要有个恢复周期。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要孩子一这样的话你就害怕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上吐下泻，这不完了吗？那没啥完的，就是你记住，感冒他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恢复期，三五天呢，七八天呢，这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呢，如果说孩子 孩子突然之间出现这个问题，你首先

0: 啊，你要是自己确定不了的话，你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医生说说，哎呀，这没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吃东西吃坏了。
1: 嗯，
0: 哎，那好了，那你就在家静养几天啊，你静养，喝点白米粥。
1: 嗯，
0: 啊，就不要吃什么这个大鱼大肉，好吃的什么炸鸡了，这些大鱼大肉就不要吃了啊，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就行了。然后呢，让他逐渐的、慢慢的去恢复他的身体。大家记住，就是所有的药。不是药直接让人怎么样了啊，让人起作用，而是药通过人的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愈合能力，然后呢，让身体怎么样呢？让身体它才能恢复。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胃肠感冒，就是多休息。啊，就多休息，哪怕你说让孩子家没事看电视，那就看电视就行了，看电视也算休息了。那你不能说那孩子，你不能说让他什么事都没有，躺床顶上就看天儿吧，对吧？因为孩子他还是有天性的，是吧？
1: 对，
0: 哎，你让他这个是玩玩手机了，你让他是看看电视了，那你没办法，因为那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让他出去跑去，
1: 嗯，对，
0: 哎，你让他再出去跑去了，因为他本身他就不太舒服，
1: 对，
0: 他就容易在户外出现一些危险啊，就是让他在室内，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是藿香正气水的正确使用方法，这个使用的场景啊和这种情况。那么不正确的呢，咱们要说一说，就是大家错的地方，其实对的地方大家用的其实不多。你看，你会有几个人说真是上吐下泻，完了喝
1: 没有没有，一般都是觉得外边晒着了，然后回来迅速喝藿香正气水。
0: 是啊，就这么说，就是它的正确使用场景，我。给你讲了，咱们大家知道了。我不讲，大家好像是都没见过有正确使用的。那大多数我们都是错误使用的啊，大多数都是错误使用的。
1: 预防。
0: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人类能预防的病，其实很少。没有什么是我们能预防的。大家千万别认为说我有一些病啊，我吃这个药，我治这个病。然后呢，我没有这个病的时候呢，我怎么样呢？我吃这个药，我就防这个病。
1: 对，预防一下。
0: 这个事儿不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这么认为的话呢，就认为是药直接改这个作用于身体的疾病，那不是，药得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疾病，它得需要通过身体的这种调节，然后呢才能怎么样去调节疾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说是药直接怎么样呢？药直接就怎么样呢？就调节了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调节了我们这个疾病？那不是啊！大家一定记住，是药通过了人的身体，然后呢去调节了这个疾病。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吃这个药，那就是什么？这个药可以调节身体，身体一恢复完了，这个病就好了。但你说你没有病的时候，你吃这个药，那这个药。它还通过身体，那你这个身体，你这不就是对它产生一种不良的刺激了吗？因为你没有这种疾病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就说刘老师，我这家庭条件好，你快告诉我吃点啥药能预防点啥病，
1: 对
0: 我就信你了啊，你们这个栏目办得很好啊，这个给大家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呢，我们你看看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因为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就哪怕感冒，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预防，因为感冒我们说着凉感冒，那就是外界环境对我们造成的这么一个影响，然后人体呢出现了一种反应。其实感冒呢，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疾病啊，只能说它是人体的一种反应啊，人体一种反应，因为你过几天它就好了。那这个感冒呢，那我咋预防呢？就比如说我这有一杯感冒药，我拿着它，然后呢我就钻冰箱里去待俩小时。那你说你边喝感冒药，你边在冰箱里待着，你是感冒还是不感冒呢？他一定是感冒的呀，对吧？所以说就是你是不可能说我喝着感冒药，然后呢我这个就不感冒了，那这个不对，因为感冒是不能这么预防，你通过自己你是预防不了的，你得去改变外界环境。就比如说之前我说的点那个艾绒，点那个艾绒，完了吃点那个苏克香，苏克香就是咱们可以有这个开窍的作用，有这个抵抗咱们说这个病毒细菌微生物的这个作用，目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外界的因素别影响我们自己，起到这么一个预防的作用。而我们不是说我吃了点什么药，我自己这个免疫力增加了，我这就变身了，成为这个超人了，然后我就不生病了，这个事儿。不可能，很少很少。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唯一能确认就是呢，吃药能起到预防作用的是什么呢？就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说血脂它是一个我们这个明确的一个致病的因素。所以说血脂一旦高了以后，或者说血脂不高了，岁数大了以后呢，我们要长期的用降脂药然后呢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脂，来清理血液，清理血管，然后呢起到这么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这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不让他得、
1: 嗯、
0: 而是降低他的发病风险，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病呢，它是多种因素的一个。

0: 叠加，
1: 对，
0: 而呢血脂这方面呢它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我把最主要的因素给它降低了，那好了，那么其他的因素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就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啊，其他的因素就不能就产生不了那么大的恶性后果了，哎，是这样的。所以说剩下其他的疾病那就完全就是没有说什么用药能我们能提前预防的啊，各种各样的病其实都不能预防，我们现在唯一就是现在呢感觉到有作用的就是我们通过啊这个降血脂的药，然后呢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这个呢咱们今天主要的这个内容呢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咱们以后有机会专门会讲这个，
1: 嗯，
0: 今天咱还讲拉回来说这个什么呢，扣氧整体水，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告诉大家的是没有什么病它能去预防，哎，能去防，那么大家说我吃扣氧整体水能不能预防我被晒晕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越吃反倒越严重啊，越吃反倒越严重。那么大家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吗？那你想真正的预防呢，这个也可以啊，就是这个中暑我们可不可以啊起到一个真正有这么一点点预防的这个作用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可以，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天气比较热的话，太阳比较晒，那么大家可以用什么呢，可以喝点这个叫西洋参，哎，西洋参
1: 啊，西洋参，
0: 哎，西洋参泡水，这个我们可以去喝一点，
1: 嗯，
0: 然后呢，绿豆汤
1: 啊，绿豆汤，
0: 这个，都可以。然后呢，西瓜汁儿，这个都可以，
1: 嗯，
0: 就是呢，我们这个就是可以提前去喝一点，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的身体有这么一个，由于热能产生，就是消耗你津液，我们这个叫津液，
1: 嗯
0: 啊，西洋参呐，绿豆汤啊，西瓜汁儿啊，就补充了人的津液，
1: 嗯，
0: 就能让你在透支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你这个津液怎么样呢？没有被透支完，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就没有量变才能到质变啊，让你这个多补充了一点津液，你就不会产生量变，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不会彻底的出现中暑这种情况了，明不明白，
1: 嗯，
0: 哎，大家记住啊，尤其给孩子，因为现在我在大道上在马路上，
1: 嗯，
0: 都看到那个孩子咱们因为那个，
1: 嗯，
0: 那个我在那个南湖旁边住嘛，
1: 嗯，
0: 然后有那个家长带着孩子来
1: 旅游，
0: 来
1: 对
0: 来旅游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喝不下去扣氧针，说捏着孩子鼻子给孩子喝，我的妈呀啊，因为啥，因为孩子说他说不行，你再喝一个不喝咱们玩，你该中暑了，
1: 在晕倒是不是，
0: 你该中暑了，完了那孩子呢说这个太难喝了，他捏着鼻子给孩子喝，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就是大家不要犯这种错误，因为我在路上就看见了，我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可笑啊，特别可笑，
1: 嗯，
0: 然后呢那么大家就是呢想要预防啊，那你就是你得多补充点水分啊，
1: 嗯，
0: 啊，再说一遍，西瓜啊，西瓜啦，绿豆汤啦，还有咱们说的那个西洋参泡水都行，
1: 嗯嗯，
0: 啊，你看西洋参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它就是没啥太大用，西洋参是个没啥太大用的，
1: 嗯，
0: 啊，那么唯独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有用了，就是你可以预防中暑，这个时候就可以有这个有用了，我们古代有一个方子叫清暑益气汤，
1: 嗯
0: 啊，这个方子呢就是专门里边呢就是主要成分就是用西洋参，哎，就是用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就是在中暑这方面它就有这么一个作用，听没听明白？咱们你看用了，大约都有2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给大家说，就是给大家说出来了。
1: 嗯，因为这个季节，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防中暑这个事儿，还是放到了最最前面啊。尤其是外出旅行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可能在包里都愿意带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
0: 嗯，
1: 你带着是正确的，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它正确的用途。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刘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可以喝点绿豆汤啊，
0: 嗯
1: 啊。然后喝点这个西瓜汁啊，
0: 汁，哎，
1: 啊，然后还可以
0: 香参
1: 啊，是这样的哈，
0: 哎，香参也行，
1: 嗯，对，其实吃点西瓜是别行，
0: 哎，对，就吃西瓜是最好的，就是你看咱们夏天这个季节，什么水果现在是最好的，就西瓜嘛，啊，西瓜就是吃西瓜就能解决我们，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中暑的问题了，
1: 嗯，
0: 哎，吃西瓜，西瓜这个水分呢，
1: 嗯，
0: 哎，它怎么样？它就是最适合我们解暑。
1: 嗯，
0: 啊，解暑的时候就最适合用西瓜。
1: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冰镇西瓜不能吃太多
1: 啊，
0: 就是那就吃多了，
1: 嗯，
0: 你不就又形成胃肠感冒了吗，
1: 嗯？
0: 那你可真就得吃藿香正气水。西瓜吃多了，
1: 嗯，
0: 胃肠感冒了，上吐下泻了，那就真的就得怎么样呢？就得吃藿香正气水了，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啊。
1: 对，
0: 这是咱们现在说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咱们要说啊，咱们夏天的时候呢，咱们拉肚子这个事儿，因为前两天呢，
1: 嗯，
0: 我接触到一个病例，
1: 嗯，
0: 就是呢我一个老大哥，就是他在国外，他是做出国的这个工作的，然后呢在国外，然后呢他这个回了一趟，他家老父亲，
1: 嗯，
0: 那个老爷子就是这个就出现了这个拉肚子，
1: 嗯
0: 啊，岁数挺大了，然后呢就上这个就是就他还在开高速呢，
1: 嗯，
0: 就是从咱们这儿开到四平，
1: 嗯，
0: 他就在四平开到那儿，然后呢他就说弟弟啊，这老爷子这发烧完了呢，就是连拉带吐的，
1: 嗯，
0: 你看看那个用点啥药，这我还没到

0: 呢，就是家里边来那个来信了，我天天让他吃上。
1: 嗯，
0: 我说这个事儿，我说不行。他说那你看那发烧了都。我那个那我说那发烧，我说也得挺着。我说呢，你首先你要领他去医院去看一看，因为什么发的烧？
1: 对对对。
0: 因为嗯，你看月姐你也知道，咱们讲了说发烧吧，不是一个
1: 单纯的一个病，
0: 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1: 嗯，
0: 它是个结果。
1: 嗯，
0: 你要看因为什么发烧，你才能去用药。
1: 比如说炎症啊，
0: 哎，
1: 对
0: 对
1: 对，都很多问题都可以发烧。
0: 你比如你嗓子发炎了，会不会发烧？
1: 对，
0: 好，那个会发烧。
1: 嗯，
0: 你说我皮肤破了，哎，我出现了外伤，会不会发烧？也会发烧啊。那么比如说我拉肚子了，会不会发烧？啊，也会发烧啊。那么有人痔疮犯了，也会发烧。
1: 嗯
0: 啊，包括呢，我们就是就这么说吧，有些怀孕的孕妇都会发烧。
1: 嗯，
0: 对，就都会有一些烧，就是这个人这个发烧啊，他怎么样呢？他是有很多很多种原因啊，就是咱们假设他有100个原因，那你去得找到具体产生这个发烧的原因，你不能直接去退烧，你强行去退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不对的。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大家呢就别着急用药，因为你看，就是这就是老大哥对于自己老父亲他很担心，就是老百姓的做法就是这个流程了。哎，我有发烧，我就先买
1: 点药，
0: 退烧药，
1: 对对对，
0: 我先把烧退了，其实不对啊。然后呢，他就听我的，到医院去检查了啊。到了以后呢，医院说没啥事儿，说老爷子就肠炎
1: 啊，
0: 那就有可能就是这个前两天夏天嘛，这个吃坏什么东西了，然后呢就出现肠炎了，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就开始腹泻，然后呢，老爷子还咋呢？老爷子这个岁数大了，很较真儿，在医院里不用药。说就是老爷子说这个药我不用啊，我岁数大了，我吃药吃多了，这不行，我就认可辣。
1: 对对，
0: 这有的时候啊，你也没办法。然后呢，我说那这，然后我这大哥说那你弟弟你看咱们得用点什么药呢？完了我就给他邮去，就是那个就是我找那个当天的那个客车，就把那咱们
1: 的药就直接拿走了。
0: 哎，对对。那氟利唑钠就给他发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是说你跟老爷子说这个吧，不是药，
1: 嗯，
0: 它是个矿物质，
1: 嗯，
0: 是个石头，
1: 嗯，
0: 哎，我说你就让他吃这个呢，那个药片还黑黑的，哎，那我说你就让他吃这个就行了，这个东西就专门，而且呢，就是老爷子不怕药有副作用吗？因为老爷子是很有文化啊，就是说这个药啊有副作用怎么怎么样的，我这就肠炎，那我挺着就完了呗，
1: 对对对，
0: 你老头说的还没毛病，你说我挺，我就挺
1: 好了嘛，
0: 啊，就过去了啊，然后呢，我说那不行，岁数太大的话，他一直要。要是这个腹泻的话，他这个身体受不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怎么办呢？这个老爷子这个用那个矿泉水瓶把那个药喝到那矿泉水瓶里，这个水就黑了。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就喝这个水就行了。哎，你看你不吃药，不咱这个也不是药，这是个石头啊，是个矿物质。
1: 嗯，
0: 哎，你老大说一看，哎，这挺好，这有意思。你看这玩意儿跟饮料似的，完了喝呢还没什么味儿。哎，然后他就喝了，那就是骗。说白了，那咱们目的不就是让他把病，就是让他控制自己病情？
1: 对，因为年龄大了，
0: 对，年龄大了，这人呢，但年龄大的话呢，你还不能跟他
1: 硬碰
0: 硬的。哎，
1: 对，
0: 你得硬，你还不能硬碰硬，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不愿吃那个药片。那好了，正好这个药呢还不是白的，是黑的，你给他和到这个水里边，就说了这个水让他一喝，哎，他一看还没有药就喝了啊，喝了以后呢，当天晚下午他4点多就喝了，
1: 嗯，
0: 喝完以后呢，当天晚上的时候说，我说呀，他在拉的时候，你看他拉的是不是黑便？
1: 嗯，
0: 我说如果拉的是黑便，就说明就是这个药就吃对了，因为这个药是黑的，排的便也是黑的。然后呢，老爷子说这个到晚上9-10点钟了，就排出黑便来了。哎，我说那就行了，我说那就接着喝，这个药就已经到达肠胃
1: 了，
0: 对对，到达肠胃就是已经通过你整个的身体了，然后呢，你现在的这个肠道里边就是充满了这个氟利唑钠的这个药物的作用，然后呢，你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要是一直不排黑便的话，就说明这个药没到肠子里，没到肠子里它还会一直有反应的，然后呢，他说了。排出黑便的时候就不反潮了，那就是因为啥？这个氟利唑钠它能怎么修复这个肠道黏膜？其实它就是肠道黏膜破损了，然后呢咱们就说有炎症了，然后呢那个老头就发烧了，然后不发烧了，觉就睡好了，晚上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到这个睡一宿觉，他就很轻松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肚子还是不太舒服，然后呢就继续用药。就两天就好了，
1: 两天
0: 啊，就然后呢，主要是老头很开心，说你看我也没吃药，
1: 就好了，
0: 这个喝点黑的饮料，完了拉点黑粑粑就好了，你看这老爷子挺有意思，说话，对，就是这样的话，然后我那个大哥就说，哎，老弟，这个药挺好啊，这药我这以后我得带着，我出国我都得带着，他说是什么时候这个就是我要是提前吃这个药预防行不行？我说呢，你除了比如说今天我要喝白酒，喝刺激性的酒，
1: 对。

0: 吃辣的，比如说我吃大量小龙虾，你之前吃上两片这个药，
1: 嗯，
0: 哎，就保护胃肠道。主要是保护肠道，
1: 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干了。对，喝酒之前的确是先喝了这个药啊。对，
0: 对，
1: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哈，类似于比如说，就是女生前些年最爱穿的那个丝袜，你知道吗？其实它最开始是为了给男生设计的
0: 啊。
1: 这辅助酸钠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用到喝酒前，尤其喝白酒前，我觉得还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对身体伤害小嘛。
0: 就是它能在你的胃肠道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让你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组织啊，就是不受到刺激，
1: 对，
0: 然后呢一旦要是受刺激呢出现了破损呢，它能迅速的让你愈合，
1: 对，
0: 就是这样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药回头呢我再给你拿几盒。
1: 那别拿了，我这个够。
0: 那个尤其是有一些吃辣的吃不了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吃辣的他就发烧，
1: 嗯，
0: 因为啥呢？辣的这种刺激麻辣的这个东西刺激完了以后呢，人的胃肠道呢就会出现问题，然后呢也可以提前吃这个药，就这么说，这个药呢也是我吃不了辣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夏天，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整点什么麻辣
1: 小
0: 龙虾呀，就麻吃点什么麻辣，
1: 你可以吃蒜蓉的，
0: 对，但是我可以吃它那个蒜蓉的也挺辣啊，就是反正因为我在武汉待过，
1: 嗯，
0: 在武汉呐长沙呀我待过，然后呢就是。就是那个地方那个辣就辣的，就是哎呀，就辣的让你都很难受啊。然后呢，要没有这种特殊的药，我都坚持不住在那儿。然后呢，在那儿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提前去吃，它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没有副作用，因为它人体不吸收，所以说呢就起到了这么个作用。这是咱们说到了，就是说大家呢在这个发烧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要伴随着一些身体的情况，你要看什么原因发烧，大家不能随便吃退烧药。
1: 对。
0: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如果说发烧的话呢，咱们就有一个退烧药，这个呢。它就是老百姓会吃错，叫什么叫小柴胡颗粒？
1: 嗯，对对，小柴胡，
0: 就是这小柴胡呢，就是现在呢，大家一说发烧，然后就认为，
1: 尤其小孩就会小柴胡，对，
0: 就尤其小孩，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呢，越来越中医药的文化知识越来越提高，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对西药呢
1: 很排斥了，
0: 就很排斥，就是不想用，
1: 对，
0: 就认为啊，就大家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特别喜欢用中药，
1: 嗯，
0: 但是呢，用中药是用中药，但是你不能把中药用错，这个呢，由于我们这个中药的文化呀，这几年呢，就是应该说这20年吧，我们这个就是比较怎么样呢，就是比较流行了啊，然后大家呢对于这个用药的这个用药呢，也现在这个特点呢也掌握的特别好了，然后呢大家呢就用中药用的比较多，那比如说你像这个小柴胡颗粒，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退烧药来吃了，这不对啊。小柴胡呢它能不能退烧呢？这么说，它不是一个你发烧给你退烧的一个药，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呢，就是呢大家呢就把它给吃错了，你到药店里边，反正就是说发烧那就吃中药降那个退烧药吧，小柴胡，对吧，那不是啊，因为发烧有很多原因咱们不说嘛，它就是中药它也没有退烧药，
1: 对，
0: 西药是有退烧的啊，这个大家回头听韩胖的讲课，还听韩老师，韩老师会给大家讲各种各样就是这个西药的这种退热的这种药啊，但是中药呢它是解决，中药都是解决原因的，它不是解决结果的。发烧本身是个结果，是你的身体有了某些改变，有了某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发烧了。那你呢，那你说你要是强行退热呢，能不能呢，能，你用西药。但是你说那我什么原因发的烧呢，好了，中药都是解决你1、2、3、4、5、6、7、8、9、10这些10个原因都是发烧，你得用10种不同的药。那么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认为小柴胡就是退烧药，我们只要发烧就小柴胡就行，尤其孩子这个用的是大错特错。而且呢小柴胡什么呢，小柴胡理论上来讲呢它也不算是一个明确的感冒用药，而大家呢现在就是感冒里边怎么样呢，哎，就用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用小柴胡用完以后呢，很多孩子用的还挺舒服的啊，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小柴胡颗粒它这个里边糖比较多，这个糖啊，糖水我们一旦喝了以后呢，它就有什么感觉呢，它就人就比较舒服，然后呢补充了一些糖啊，有的时候这个发烧呢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喝大米粥啊的感觉了，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就是喝就有点舒服了，就是甜的对人它是有一种能量补充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喝了这个小柴胡的颗粒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舒服。但是很多人说，哎，我为什么我喝完我舒服了，舒服什么原因呢，胃舒服了，哎，是胃舒服了，然后呢你就舒服了。然后呢这个小柴胡它 到底他是治啥病的呢？这个小柴胡他不是直接退烧的。
1: 嗯。

0: 它叫寒热往来。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住了，就是一定你这个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1: 嗯，
0: 一会儿热伴着一会儿冷那种情况下，
1: 嗯，
0: 你用小柴胡才对。
1: 嗯
0: 啊，他不是说我就是发烧，
1: 嗯，
0: 哎，就这发烧的人是，嗯，就
1: 对对对对，
0: 很冷很冷的那
1: 种，对，很冷很冷，
0: 这种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你说我一直发烧一直就特别冷，那我用小柴胡对不对呢？不对啊，完全不对啊，他得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1: 嗯，
0: 叫什么叫寒热往来。
1: 嗯
0: 啊，胁重少阳寒热往来，这个心这个口苦咽干，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两胁这个胀痛啊，两胁胀满，他是这样来的啊。
1: 嗯，
0: 那么我说这一堆都不是人话，就是大家有点听不太懂啊。
1: 嗯，
0: 但是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记住了，是这个人一定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这种症状，用小柴胡才对。
1: 嗯，
0: 剩下其他的时候，就是我们日常的感冒的发烧用的是不对的。听不听明白？
1: 嗯，
0: 哎，那么为啥你吃完了还有些舒服？就是因为小柴胡颗粒里边这个有一大多半都是糖，
1: 嗯，
0: 你喝点糖水，
1: 对，
0: 你也很舒服。就大家如果说真是感冒了，
1: 嗯，
0: 啊，真是感冒了，你就喝点糖水，喝点大米粥啊，喝点白糖，它也很舒服。哎，这个就是最好的了。那就是你就因为啥呢？就这个糖它能及时的补充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就不要去吃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了。
1: 嗯，
0: 哎。糖就专门怎么样叫缓急止痛，它就能让我们的人感觉到很舒服。所以说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小柴胡，大家给用错了啊，用错了，没有真正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而且呢，现在呢，就咱这个中成药的小柴胡，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它的糖的含量
1: 太高了，
0: 太多。你看，
1: 嗯，
0: 你看韩同学那笑都不是好笑，嗯，啊，就是我们基本是不喝小柴胡这个中成药的。
1: 为啥呢？
0: 因为我们就把它当糖水喝，我们只把它当糖水喝，
1: 嗯，
0: 因为如果说要喝这个的话，我们会自己去配那个药去喝，
1: 嗯，
0: 因为呢，这个里边它现在就是糖太多了，而真正的药太少了
1: 、
0: 哎，
1: 没有啥作用，
0: 因为这个中成药它叫什么呢？它执行的叫最低标准，
1: 嗯，
0: 就是我们你看咱们日常我给你吃的这些，咱们吃什么茯苓啊、三七红曲，这叫中药饮片，
1: 嗯，
0: 中成药和中药饮片有个区别，
1: 嗯，
0: 中成药就相当于我们考试打分60分。
1: 嗯嗯，
0: 及格就行。
1: 嗯，
0: 而中药饮片呢，它是100分。
1: 嗯，
0: 它是这样的。所以说，那有的时候是60分，你大家说那60分是不是我吃两个就120？
1: 嗯，
0: 不对。
1: 嗯
0: 啊，不对啊，大家别认为说我啊，我这个人我打这个，嗯，我这个药我打60分，60分那我吃了2倍，我是不是就120了？比那100分的还强了呢？不强啊，就是两个60分加一起还是60分。
1: 嗯，
0: 就相当于啥？相当于。这个就跟学习似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说我怎么样呢？我考试打100分了啊，这个你考试打100分，我考试打60分，
1: 嗯，
0: 那我考两遍，我是不是打120分？那能不能考两个60分，
1: 嗯，
0: 能不能算120？
1: 嗯，
0: 那不可能算的，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就是你考两遍，你考3遍，你打180分，你加一起180，它也不能算180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它缺的那个40分是它永远都缺的。
1: 嗯，
0: 哎，它永远都缺的，而不是说，因为咱们有粉丝不讲过，你看咱粉丝就说了，那妥了，刘老师你这么说，那我这回这个药我会吃了，怎么的呢？我不吃一份，我吃2份，它不就是120了吗？
1: 嗯，对对对，
0: 不对不对啊，
1: 嗯，
0: 2份
1: 多吃一遍，
0: 啊，对我多吃点就完了呗。不行，多吃也没有用。
1: 嗯，多吃没有用，
0: 啊，就是它缺少的那个东西，因为它执行叫最低标准，
1: 嗯
0: 啊，这个最低标准就是它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啊。那么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吃的，就大家如果说真正吃中药，就是针对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疾病的时候，大家就得需要用什么呢？就是一定得需要用中药饮片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不是说我们用这些普通的中成药能解决问题的了啊。那么咱们说这是小柴胡，咱们关于发烧这个是用错了。那么继续还有，咱们夏天呢，有些人血压高，夏天呢还会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血压低，晕了。
1: 嗯啊，晕，对，
0: 哎，
1: 血压低的，我身边真的有好朋友，
0: 哎，
1: 嗯，那这样的
0: 是，
1: 尤其夏天特别容易晕，
0: 哎，就夏天呢，
1: 嗯，
0: 就是夏天动不动就晕了，
1: 嗯，
0: 啊，夏天动不动就晕了。那么他这个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大家就不知道了。说这血压低为什么晕呢？
1: 嗯，
0: 首先大家要知道，因为血压高的人也头晕，
1: 嗯
0: 啊，但是血压低的人呢，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昏迷那种、
1: 哦，
0: 就是血压，大家首先要知道是干啥的，你得知道血压是干啥的。我们吃自来水，
1: 嗯，
0: 咱们家住10楼、20楼、30楼、40楼、50楼，这个自来水为什么能吃到50楼呢？它照样有自来水呢，因为有水压，
1: 嗯嗯嗯，
0: 我们有那个水泵。啊，咱们总有那个水泵呢，就是产生水压，
1: 嗯，
0: 水压呢就通过管道进行什么呢？进行供水。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家里边咱们住多多 多少楼层，
1: 嗯，
0: 然后咱们怎么样呢，咱们都能吃到自来水，
1: 嗯，
0: 哎，供水其实和我们的供血呢，它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人的心脏就相当于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血压呢是干啥的呢，血压就是供血的，
1: 嗯嗯，
0: 哎，也就是你看有一些血压低的人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晕是什么原因呢，供血不足，
1: 嗯嗯，
0: 就是他的血液供应不上了，
1: 嗯嗯，
0: 啊，记住，大家记住，不是说你血压低让你晕的，是你血压低造成了你的供血不足，是你的供血不足到了一定程度你才晕的，
1: 嗯，
0: 就相当于就叫什么，就叫缺血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血压也低，但他的供血呢对于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来讲算是充足的，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我的血压低啊供血都不充足，那不是啊，那不是啊，因为大家呢误认为说这个80/120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血压，
1: 嗯，
0: 啊，不这个不对啊，
1: 嗯，
0: 就是呢血压呢它是个范围，
1: 嗯，
0: 你在范围内都对，不是说就明确80/120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那不是，是因为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误区呢，是因为多数人都会有80/120这种血压，
1: 嗯，
0: 哎，所以说就被老百姓误认为那就只有这样呢才是对的，不，那不对啊，你说你的血，因为有很多人的血压生下来他就怎么样呢，就70/100就60/90，哎，很多人这个血压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比较低，
1: 嗯，
0: 但是你能说他是个病人吗，
1: 嗯，
0: 不能啊，因为有很多尤其是女同志生下来的时候血压就特别低，你看我是这周日去，上周日去献的血，
1: 嗯，
0: 我们给我们体检的那个献血中心的那个医生他的血压40/80
1: 啊，
0: 这个，
1: 那太低了，
0: 嗯，人家三代都是医生，
1: 嗯，
0: 就是那人家不是个病人，就是他生下来就这样，
1: 嗯，他的症状是不是经常晕倒，
0: 他没有症状，人家是正常人，
1: 嗯，正常人，
0: 哎，对对，哦，所以就是不是说血压低你就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就一定会晕倒，你就一定是有病的，不是，是你的血压数值，就是你的这个血压他在他的那个身体当中他能保证他的供血就够用了，
1: 嗯， 嗯，
0: 哎，哪怕30/70也无所谓，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不是血压数值让你身体怎么样呢，是你血压数值对应着你的供血，重要的是看你供血，你的供血只要够了你数值是多少都无所谓，
1: 嗯，
0: 明白、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种人呢我们只能说叫啥呢，叫天生的气血比较弱，
1: 嗯，
0: 他呢就是没啥太大力气，哎，但是你不能说人是个病人
1: 啊，没有力气
0: 啊，对，
1: 唯一症状
0: 啊，对，就是唯一症状。那你说没劲儿，算是，
1: 嗯，
0: 算是他只能说算个缺点，
1: 嗯，
0: 你不能说他算个那什么，
1: 嗯，
0: 不能说人家算是个病人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他唯一的这么在生活当中就是呢不能干太多力气活啊，然后呢那人家我他说了我天生我这个人就是个公主的命，干不了力气活啊，
1: 嗯，
0: 因为他血压比较低，
1: 他只能抽抽血给大家，
0: 哎，对，就是呢他这个力气活，
1: 所以老天你看多公平，是
0: 非常公平，就是所以说他在那只给我们做体检啊，
1: 嗯，
0: 那么正常的力气活他那个一概都不让他干啊，他干不了，
1: 嗯，
0: 主要他真干不了啊，然后呢
1: 太瘦弱了，
0: 对呀，
1: 啊，就是很瘦弱，
0: 也不瘦，
1: 不能吧，都已经血压到那种，
0: 没，你看这个，这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这个误区嘛，
1: 误区，
0: 也不瘦，个子呢还也不矮，
1: 嗯，
0: 啊，应该也得有1.65米那个样，然后你看也看不出来他瘦，
1: 嗯，
0: 也没什么瘦，就是说话是慢声慢语的，
1: 那没有啥力气的感觉，
0: 对，他没啥力气啊，
1: 是不是，
0: 如果说他说话要不慢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他头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他这个血压是这样的话，你担心他说话说快了以后一下子就没气儿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看这是身边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有这种他怎么样，
1: 嗯，
0: 就是血压就是有点低，
1: 嗯，
0: 我就是啥呢，我是血压偏略微高一点，
1: 嗯，
0: 因为啥，因为我的这个劳动强度在这呢，
1: 嗯，
0: 血压如果不略微稍微偏高一点，
1: 明白，
0: 我都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你说一直播呀讲课呀做这么多的工作，是不是
1: 就不能这么亢奋，
0: 啊，对，
1: 就
0: 不能这么亢奋，因为这个心跳，
1: 嗯，
0: 心脏它一定得是，它得是保持着这个
1: 亢奋状态，
0: 对，亢奋状态的，
1: 嗯。
0: 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容易出现血压低，到药店去买药了。那么就有一个药就又吃错了，叫什么？叫生脉饮。
1: 嗯，生脉饮，
0: 哎，生脉饮，嗯。那大家说生脉饮，这不正好升血压吗？
1: 对呀，
0: 啊，对吗？这，
1: 对呀，
0: 对呀，对，就是这个，这是中成药的名字。
1: 嗯，
0: 这个药不叫生脉饮，它的这个叫商品名。
1: 嗯
0: 嗯嗯，哎，就相当于啥，我是职业药师，
1: 嗯，
0: 但我的名字叫刘志勇，
1: 嗯，
0: 那刘志勇啥呢，是我的商品名，
1: 嗯
0: 啊，那我还可以叫啥，叫刘美丽，
1: 嗯，
0: 我还可以叫啥，叫刘爱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我还可以叫啥呢，叫刘高个，
1: 嗯，
0: 那我这1.68米，我叫刘高，叫刘山峰，我就能像山峰一样高吗，他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像这个韩同学，我叫他韩胖子他也不一定胖啊，是不是，
1: 韩老师特别瘦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他也不胖，哎，我 我叫他韩胖子，咱直播间这个粉丝都说他也不胖啊，你怎么能叫他韩胖子呢？
1: 对，
0: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人的艺名嘛，这不就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就是啊，中成药它都有一个叫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叫商品名。
1: 嗯，

0: 就比如说生蔓眼，哎，他的名字起了这个名，就相当于啥，就是谁家长给孩子起都得起个好听的名，
1: 嗯，
0: 那不能给他起个不好听的名啊，对不对？明不明白？你看女孩都得起什么玲啊，什么花啊，什么红啊，对不对？什么秀啊，
1: 嗯，
0: 对不对？这都是这样，男的都得什么强啊，什么勇啊，什么刚啊，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都得是表达一个吉祥的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么咱们中药名，中国的中药名也是这样的，它也都是起的吉祥。你看中药他们这个名称，他没有起的不好听的，没有什么傻柱子啊、这个狗剩的，是不是啊？三扁瓜，就他不可能这么起。你看，所以说他起这个名起的都很好听，叫什么叫生蔓饮。但是生蔓饮啊，它是人参麦冬五味子啊，它其实这个药就是三个药，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不是升血压的药，啊，它不是升血压的药，所以说大家怎么样呢？大家就是，但是它带了一个升字，就让老百姓怎么样呢？你看，哎，我血压低，我升上来了不就好了吗？你看这个药叫生蔓饮，那好了，那然后呢，大家就误认为它怎么样呢？就误认为它啊，它这个药能升血压，错了。然后呢，那人药店也不管你，你到药店去买药去，
1: 嗯、
0: 反正你有需求，然后呢，我一说这个名，你还觉得这个名跟你对上了、
1: 嗯对，
0: 那好了，那你就吃呗啊，这个生蔓饮一买十盒二十盒的，你就买回来就一吃啊，甜滋滋的啊，这个有的时候完了就吃。其实呢，它升不了血压。
1: 嗯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买药的时候，他也不是职业药师，他很多时候他也不懂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0: 就是有职业药师，有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像我这个
1: 了解这么多
0: 的内容，对对对，就了解了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呢反正更多的时候吧，现在呢这种大家在购药的时候呢、都是都所了解都是广告的行为，大家更多的了解的呢是广告，而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一些真实的用药。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药在中国的销量非常大，特别多，
1: 生蔓饮、
0: 你就看你周围，你看你那个血压低的那朋友、你问问他吃没吃过吧，他一定吃过。他硬是说白了，这个药你就是它不是升血压的，它只是占了起名起了那么一个名啊，然后呢让你怎么样，让你就感觉到哎这个名是对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药你要是咳嗽你吃它都对，因为它有麦冬啊。你说我有点嗓子有点干咳，哎，你好了，你有麦冬，有五味子，好了，你咳嗽，你吃点它，这都算对路。但是你说我血压低，哎，然后我吃点它呢，这不对路啊。而且呢，在这儿呢，要给大家，还要说一个这个关于血压的问题，就是血压本身，血压高也好，血压低也好，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人的一种状态，每个人这种状态呢都不一样，所以说人的血压都是千差万别的。就是你血压低，什么样你才需要去用药去治疗呢？就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平时血压都是80/120，我突然之间这两天我变成70/100了、就是你在你原有的血压的同时，相对原有的血压现在降低了，然后呢你还感觉到哎呀我这两天还不舒服了，那好了，你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什么原因，而你就不要去轻易说我是不是血压低了，我吃点升血压的药就行了，不行，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呢，大家得到医院去看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你的血压降低，而不是说我血压降低引起啥病，那不是血压低能引起啥病的啊，一定是身体有了啥病引起了血压低。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引起血压低的这个病还都不是小病。大家千万别认为说我这个血压低了，我那个我就吃点升血压的这个就行了。那么咱们有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个问题，然后呢就耽误了治疗。啊，主要是咱们有很多老百姓怎么样呢？他容易怎么样？容易耽误这个治疗啊！大家千万记住了，不能怎么样呢？不能耽误这个治疗啊！然后呢，不要自己随便用药。然后呢，那你说，那刘老师，我生下来我血压就60/90/70/100，那你说那我这一辈子血压都低了，你看我吃点啥药？那还吃啥药了？一辈子你都低了，那你还吃啥药？你这一辈子就挺好了，哈哈，就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啊！不需要吃什么药，不是说那你看我跟那80/120不一样，那你俩就应该不一样，因为80/120不是一个所谓的标准血压，它只是一个多数人有的血压。很多人生下来血压就低，那就正常，那你就低就低着，只要你没有症状就无所谓，数值无所谓。就像这个东西就跟身高是一样的，说这人呢啊，现在中国这个男的平均身高都得1.75米啊，那咋的？那你像我这1.68米的，这怎么办？那我还得非得去增增高吗？是不是？你这个咱增不了高啊，就是他平均他就平均他的，那咱1.68米，咱也是正常人啊，
1: 对，
0: 咱也是正常人，所以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东西啊，就是不去追求数字，就是血压这个。

0: 年的数字不代表不了什么，它一定要结合你的身体，看你的状态到底是否是合理的。就同样咱们说高血压，就比如说150的血压，对于有些人来讲呢，这个150的血压呢算高的，对于有些人来讲呢150的血压呢它算低的，对于有些人来讲呢150的血压它还不高不低，就是呢同样一个数值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它产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去按数值我去就马上就得去用药，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边让医生给你判断你到底是什么状态，你这个状态合不合理，要合理了那就无所谓，我们的用药目的就是让身体处在一个合理的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就行了，而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数值我们去怎么样的去用药，听不听明白？尤其是夏天，就最近包括你那个你那个朋友，你得赶紧告诉他，你问问他吃没吃过生脉饮吧，吃也没有用，就不用吃啊，不用吃，就是他和那个是无关的。
1: 但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晕，
0: 那就他是供血不足嘛，咱们说了嘛，
1: 对，
0: 不是因为血压低，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供血不足
1: 啊，
0: 这个
1: 补血吗？
0: 不是补血，供血不足你得看他心脏，他得去查心脏，因为人的血压是咋来的？心脏一跳，然后呢进的血液进到血管里就产生血压了，他有可能什么？心脏力量很弱，你得去心脏没有劲儿，有可能心率也很弱，那这个时候就得去看心脏的问题了，明不明白？哎，所以然后呢，如果说真的他产生血虚，那就再去补血啊。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下，像你说这种，就我感觉他都不是血虚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心脏的功能都不太好，心脏跳得比较慢，心脏跳得比较弱，让自己的供血出现了问题。再就是有可能他的脑血管脑血管出现动脉硬化，出现一些狭窄。这个血管由于狭窄供血不足，哎，就相当于咱们这个马路比较窄了，出现堵车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还得去看看脑血管，看看这个脑血管啊、心血管，这个就得按照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去判断它的原因了。明白？哎，所以说包括就是像这种像你这样朋友，这个人有的时候他睡觉睡不好，他也出现这种问题。就很多人因为睡觉在中药的治疗里面其实对应的就是心脏。他不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睡得不好，我这个就昏昏沉沉的，其实有的时候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睡不好它其实是心脏的问题，得安神。就你这个昏昏沉沉的它就什么供血不足，脑袋你这个供血不足你就昏昏沉沉的。但大家说哎我脑袋不舒服，它不会联想到心，它不会联想到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还得通过，主要是要找到它的原因。那这个是咱们说到了，就是生脉饮，大家不是升血压的药，那么这个是被我们这个中药的名称，就是中成药
1: 给误导了，
0: 它都有一个商品名，而呢，我给大家讲的，咱们直播间里一直讲的中药饮片呢，它就是药的名，这个中成药的那个名不是药的名，是商品名。是商品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比如说生脉饮，它不升血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不救心，速效救心丸不救心。那咱在这儿，咱等到一会儿回直播间再给大家去重点去讲关于心脏病这个速效救心丸，然后包括这些药它哪怎么样用有风险，怎么样用是有安全的，到时候呢会告诉大家。一会儿呢就是回到直播间，由这个咱们韩同学呀，那个韩老师给大家去重点讲这个事儿，因为大家就把速效救心丸给吃错了，大家为啥吃它呢？看电视，电视剧里边，电影里边，哎呀，我不行了，快吃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是看电视剧给看出来的，那不就完蛋了吗？就大家，就是你不能看电视剧用药啊，所以说就是这个，那速效救心丸真正用的是啥呢？真正速效救心丸真正用啥？真正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白姐姐啊，咱们举个例子，咱们家里边养个女儿，大学考到国外了，考到国外了，然后呢在国外处了个对象，咋样呢？就是呢一开始大家不了解，后来发现什么呢？是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小无赖，然后呢咋样呢？还给你生了个外孙子回来，你说你生气不？就是生气一下子心脏怎么样就不得劲儿了，这个时候马上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啥呢？就是你养了个败家的这个姑娘啊，这个和这个嫁给了一个这个败家的这个姑爷，然后呢让你生气了，然后呢用速效救心丸。
1: 这个一般家长可能都不太生气，就生了就行，
0: 生了就行，
1: 其他无所谓。
0: 就咱说什么，就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就是啥？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是由于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你 认为是不对的事儿，哎，给你怎么样，给你气着了，然后呢你怎么样呢，给你气着了，然后呢你才用速效救心丸。和我们老百姓日常说的那个什么，哎呀我有心梗了，哎，然后呢我这个用速效救心丸，它这是两回事儿啊。那老百姓日常的说那个，哎呀我心梗了，我心绞痛了，其实你得看是啥原因啊。那你说大家有没事经常生气的吗？他没有啊。
1: 对，
0: 他不能说有这个或这个生气，或者说咋呢，或者说就是出门啊一脚踩狗屎上了，啊，然后呢压生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你吃点速效救心丸也行。
1: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0: 就是一个人
1: 突然之间
0: 生气，就是
1: 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些
0: 哎不愉快的事，
1: 觉得特别难接受的事，
0: 哎，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剧情当中的梗，就是突然间可能是父母遭遇不测了，爱人遭遇不测了，这个时候是可以吃速效救心丸。
0: 这个不测它不是生气。那个不测是伤心
1: 啊，伤心，
0: 对，
1: 啊，
0: 他用错地方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那个伤心
1: 生气，
0: 对，他得是生气，就是想大嘴巴子打你，你想打姑娘，你还有点舍不得，你还没法打他，还没法揍他，但是呢，你说他嫁给个小地痞流氓、小无赖，你说你生不生气？哎，这就是啥呢？这就是一个这是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特点吧？
1: 对，一个情境
0: 啊，对对，这么一个情境，
1: 就是因生啊而非常伤悲，
0: 对对对，
1: 因气而非常伤悲，
0: 对，就是这个。大家就不要把这个，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说晕车的话，你吃点它行
1: 啊，晕车也行，
0: 就是很多人说我晕车我没有晕车药，那你吃点那个，吃点速效救心丸可以，你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困了，你吃点这个也行，因为它这里边有冰片，有醒脑开窍的，有醒脑开窍的。还有些人说我痛经吃点都行
1: 啊，
0: 就说实话，就是因为啥，因为它叫速效救心丸，它的真正的药就是川芎和冰片，就是它真正药名不叫速效救心丸，那个速效救心丸是啥？是给他起的商品名。你别认为叫速效救心丸，它就很速效，它不速效，它也没有速效，它也没有救心，然后它是个丸。那你说川芎和冰片，那你用的地方，那就是你就看川芎和冰片用的地方。
1: 它可以是开窍，
0: 对，
1: 开车，
0: 比如
1: 说你晕了的时候啊，开车困了
0: 的时候，行气，然后呢化瘀，然后止痛。止痛啊！
1: 行气指什么概念？就生
0: 气，行
1: 气
0: 就啥意思？你生气了，一口气憋着了。好了，我给你
1: 行
0: 气，气着不就窜开了吗？就是人的怎么样呢？人的循环就打开了。那么窍憋住了，气儿这个停在那儿了啊，就叫什么叫气滞血瘀？说是主要是气滞，它血瘀，它活血的功能就是很小。就是而我们老百姓日常说的心梗都啥？都是啥呢？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堵住了，冠心病。血管狭窄了。那这个用这个是完全是不正确的，完全不正确，因为你是血管出现了问题啊。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十一点回到直播间，一会儿让韩同学给大家去具体去讲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是西药啊、中药啊，它之间大家你的心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具体它对应着哪些药，你在吃哪些药的时候，你看看你的那个病症和你吃这药对不对路，因为咱有很多老百姓，他有这个病，他是听邻居、听同学、听亲属、听好朋友说哪个药行，完了他就吃了。他也没去看医生，然后呢他有可能就把这药吃错了，有可能就吃错了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讲这些药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吃这个药是不是对路的，我们把这个药的正确的使用方法告诉你，对应的正确病症告诉你，你看看你，咱们经常讲的时候，有很多老百姓说，哎呀，那我这个药好像跟我没关系，那是没关系，那说你为啥吃这药啊，哎，我家邻居吃。那这就不对了啊，就是或者很多人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剧吃，那这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速效救心丸，大家呢记住了，速效救心那是它的商品名，你别认为，而且呢你真正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说我吃上就速效就行了，不行啊，没有那么速度，救不了命啊，大家别认为说我带着点速效救心丸我就能把这个命就能救回来，真有心脏病发作了马上打120，然后呢最能救命的是把你家防盗门的门要开开，否则的话，这个急救的人员上得了楼进不来你的房子，他隔着你的门他开不开他救不了你的命，明白，就是最重要的是把门开开，而不是说我就是吃个速效救心丸我就能一下子就能把命救过来，这个不至于啊。
1: 就如果真的是这种突发情况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药品吗？
0: 其实说实话，什么药都没有120来的来的好，因为120是最痛快的，因为老百姓在自己你在这个慌乱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能 就是真正能把这个药能给他能给吃明白的，
1: 嗯
0: 啊，就是回头呢，等到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回头呢，让韩同学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里边会告诉大家，
1: 嗯，
0: 的的确确有没有呢？也有，但是老百姓他很慌乱，他这个时候他连门都开不开了，他还能把药能吃对吗？就很难有啊。而且呢，咱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咱们其实还有个安宫牛黄丸，它是不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咱们有机会，咱们下一次直播咱们再讲，就安宫牛黄丸，这个也是老百姓用错中药里边比较严重的一个药。
1: 安宫牛黄丸它不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压惊是不是？
0: 镇静开窍，
1: 嗯，镇静开窍，
0: 哎，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它叫什么呢？它叫镇静开窍。然后呢，这个还有止血散，还有治保丹。止血散是什么呢？是止静开窍。这个治保丹是什么呢？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化浊开窍。就是呢，就是它都有一个什么呢？
1: 自己不同的症状，
0: 对，都有不同。但是他们这些药大同小异，差不太多。哎，所以说，但是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就是它回头咱们有机会，咱们下趟直播，咱们重点咱们再讲。它不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我有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脑血栓呐、中风偏瘫呐，我吃这个东西，我预防，完了我吃这个东西治疗，不对，完全不对啊，这个药不是这么用的，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咱们下场直播咱们再见，
1: 好
0: 吧？好，
1: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啊，可以跟我们一同来进行交流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嗯，好，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济康在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0: 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00，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结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又到了我们每个周五哈上午10点的节目时间了。那现在呢也是临近了暑假哈，那各位呢如果说有出行的需求，关于一些证件的办理和你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40，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港澳通行证啊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当然呢在每个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邀请我们的警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一位新嘉宾。首先呢这位新嘉宾，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哈，很漂亮哈，是来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包文宇警官。很多市民还有涉外的企业呀、外籍呀、在籍人员呢都听说过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但是呢说到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时候，它具体办理的哪些业务，还有哪些专属的便民服务，那在今天的一整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包警官将为大家全面的来讲解一下中心的各项服务，还有特色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专属的便民举措。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警官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民警包文宇，非常荣幸做客咱们12367空中服务厅。今天我会分板块细致介绍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不管是普通市民计划出境旅游、求学、经商，还是在吉林工作生活的外籍人才、留学生、涉外企业负责人，都在这里能找到一站式办事渠道。同时我也会结合12367服务平台，告诉大家线上线下联动办事的快捷方式，切实帮大家少跑腿快办事。
0: 少跑腿快办事哈，好文静，可以大一点声，可以把话筒稍微挪近一些啊。对，可以，对，可以挪近一些哈。其实你看，我们非常开心哈，包警官呢今天说要给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整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其实不少听众平时只是到这个市区的出入境大厅，来办理这个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然后一听到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和这个普通办证大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大家就会说，哦，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办护照，也可以办港澳通行证吗？我可以办吗？就是这些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是我省重点打造的涉外服务综合体，和只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单一大厅不同，我们打破了这部门界限，深度整合全省各类涉外政务服务事项，同时引入吉林银行、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涉外法律、商事服务机构等社会专业力量，搭建起网上办理为主、自助办理为辅、窗口服务兜底的智慧涉外服务体系。我们围绕海外人才引进、引资引质、出境交流、跨境文旅、外籍人才生活融入，打造5个一件事服务模式。总计151项涉外服务可以在中心一站式办结，是面向中外群众、涉外企业的综合性服务窗口。
0: 其实你看哈，最后一句话落到哪儿呢？总计是151项涉外服务可以在我们这个中心一站式办结。因为这个中心呢，我们也去过哈，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助的设备，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刚才我们的包警官也提到了，说你看这里头会有一个引资引质、出境交流、跨境文旅，还有外籍人员能够融入我们的这个吉林市

0: 本土的一个特色了哈。然后呢它也是就是很有设计理念，也融入了我们这个12367的这个元素。那也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它背后的故事吧。
1: 好，蓉蓉是我们中心原创专属卡通形象，原型选用吉林特有梅花鹿，整体形象温和亲切，代表出入境民警专业热心贴心的服务形象。名字蓉蓉有三层含义，文化融合，服务融心，发展融智。首先蓉蓉身上印有警号12367，对应国家移民管理统一12367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中心双向联动，搭建中外沟通联心桥。然后左手持护照，面向省内广大群众，护航大家出境旅游、求学、企业出海，践行出入有境、服务无境的服务承诺。然后右手高举雁气章，面向外籍人才、涉外企业，便利海外人才来吉就业、定居，外资人企业落地发展，助力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这个蓉蓉哈是融合的蓉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到好奇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这个有这个小鹿的这个形象哈，很有趣儿。然后呢是左手拿着护照，右手拿着雁气章，大家也会好奇，其实你看到我们护照上盖的那个出境章、入境章，大家都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鹿其实也有一个谐音，一路畅通，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趣儿的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这个 IP 设计呢，它是把吉林的一个地域特色，然后还有移民管理的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2367，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要有什么事儿，所有的护照的问题呀，或者是办理流程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12367哈。所以在我们的小鹿身上也是体现了很有代表性。那咱们这个中心整体的业务板块是怎么划分的呢？它也是包含哪类服务呢？
1: 我们中心服务分为五大板块，合计151项服务事项。细分来看，政务服务55项。覆盖18个政府部门业务，集中在现场办事窗口。商务服务26项，生活服务41项，由省外企服务公司协助代办。涉外企业法律服务29项，由驻场商事法律机构全程支撑。为了方便办事群众，中心内部划分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金融服务区、商务服务区、文化交流区五大功能区域，一站式覆盖涉外办事全链条需求。
0: 其实你看啊，它的功能区域划分的呢就很有趣儿哈。首先是我们看到的有这个综合服务区，综合服务区呢是有几个窗口，然后大家可以去咨询这个办理证件呐，然后会有自助的这个拍照的一些功能、填表啊什么的，这是我们的综合服务窗口。然后呢还有法律调解区，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区当中，它会有一些涉外的企业呀，包括我们本土企业有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律师哈。还有金融服务区、商务服务区，还有文化交流。其实文化交流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也有小朋友，然后也有大人去参与的这种中外的一种交流，也是很有趣儿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我觉得这个海外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哈。那大家也可以去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我们整个在我们服务中心你能看到的几大功能区，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的综合服务窗口还有这个智能便民设备这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说主要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那先说说人流最大的，那肯定就是我要来办证，我要咨询，这里的设置会有哪些特色窗口？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这种自助设备，它大概都是做什么的呢？
1: 当我们走进综合服务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多国语言墙、你好装饰墙，然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让中外办事群众感受到吉林开放包容的氛围。区域内设置多类专属窗口和智能设备，我现在分点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是 AI 咨询屏幕，配备了多种语言智能解答功能。群众到场后可以自主查询政策、办事材料、办事时限，不用排队等候人工咨询。然后是大东会赛事服务专窗，是我们为保障赛事专门设立的特色窗口，提供3类核心服务。一是外籍运动员、官员应急证件换补发服务，应对护照丢失、签证逾期等突发情况。然后是多语种现场咨询、交通住宿

0: 生活指引，配备了专业外语警力。
1: 嗯，
0: 三是和12367热线24小时多语种应急联动，赛事相关人员还能在机场陆路口岸享受到专有的便捷通关通道。
1: 嗯，你看好，其实说到这个二点的时候呢，大家现在已经能够感受到，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街路上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宣传的展示当中，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冬会的更多的一些展示。那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大冬会就要盛大启幕了，而且呢，这里头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服务在里边。你看，包括多语种的咨询，这个大家出国的时候可能都了解，一旦语言不通的时候，人的内心是很紧张的哈。但是呢，你看我们的这个屏幕，首先一下子哦，我看到了这个问候，就这种心理的这种紧张就可以放松一下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触摸屏幕呢，就会有这个各种语言的翻译，那大家可能查询起来就会更方便了哈。这个也是我们在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能够看到的。那还有哪些便捷呢？
0: 嗯，我们设有移民管理专窗，由省厅出入境总队民警驻场，可以办理出入境全部36项行政业务，包含外籍签证、居留许可、永久居留申请、国际相关业务等。窗口搭载了5合1一体化采集设备，证件信息、生物指纹、人像采集、材料扫描、扫码、缴费一体完成，可以节省50%以上的时间。然后是社会化综合服务窗口，由省外企服务公司专人驻点，覆盖68项商务生活服务，小到外籍人士租房出行，大到企业注册、出海指导都能办理，配备14种语言、AI 智能翻译设备，可以接待各国友人、无障碍沟通。
1: 你看，一说到这块儿，怕把语言的问题先给大家解决了。解决完这个之后，如果你是商务出行，那我们的这块既有法律咨询的，然后也有商务方面的。然后如果是你融入我们的生活哈，你可能是来旅游啊，或者是来这儿生活的话，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生活服务啊，租房出行全都有，租车这一块全都有这样的业务，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啊，真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因为你看有这么多的翻译设备，它是不是就是针对外国人的？这个不完全是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好奇啊。我觉得这个属于是一个科技前沿的，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一些自助设备哈，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整个大厅的一个就是窗口。其实它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具体位置。
0: 我们在南四环人民大街交汇，然后在吉林银行科技支行，
1: 这个一楼啊，大家进去之后呢，你其实就是一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有引导，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路的一个形象，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了。而且我刚才包警官介绍的所有的这些自助设备呢，也会在我们的综合窗口，大家就能看到了啊。你看，还有很多项的服务，自主查询政策、办事材料、办事的这个时限啊，你也不用排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方便哈。所以各位呢，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哈，更多的了解一下。那现在呢，也是一个暑期了，而且呢，马上进入到一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也会带小朋友出境玩或者是出国玩。那涉及到办理的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啊，还有接下来就是什么？因为我们说高考已经结束，现在已经是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了，可能还会有出国留学这一项，或者是出境啊，去到香港或者是澳门上学。所有的一些办证的流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办证的需求资料啊，大家如果说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又到周五的我们的这个时间了，也跟大家来解答一些问题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包警官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窗口，然后包括分享了我们的这个 IP 形象，就是小鹿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去看一看，有我们的吉林特色哈，毕竟是小鹿嘛。然后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你看像在室内的话，你就可以去双阳哈，去看看鹿文化博物馆啊。这个说到小鹿啊，这个形象也是比较亲和的，然后名字呢叫蓉蓉哈。刚才呢，我们的包警官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包括像综合窗口啊，包括涉外法律啊，包括涉外商务啊，所有的窗口呢是很清晰的分区功能，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去了解。刚才呢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窗口哈，它的一些职能，你看包括商务，包括生活服务啊，小到外籍人士的租房啊，租车出行，大到企业的注册出海的指导，全都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来解决。诶，其实想问一下，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工窗口之外，因为我们中心嘛，刚才也说了融智啊，智慧的智，还有公安智慧小屋，这个自助设备都能办理哪些业务呢？这块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大厅设有公安服务智慧小屋，搭载中英文双操作系统，群众可以自主完成出入境户籍、驾照业务填表、人像、指纹等生物采集自助采集。最实用的是支持往来港澳通行证自助签注办理，省内商务人士、经常往返港澳的市民可以不用排队窗口，自助机就可以快速办结，实现往来港澳说走就走。
0: 你看说走就走的旅行哈，刚才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了，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暑假了哈，而且呢我周围的人经常会说，我现在去太方便了，自主通关啊，只要你的这个出入境证件的信息是准确的，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属于是什么像消磁啊，或者是没有注册上成功啊，但真的通关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方便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不是说我们这个窗口办不了啊，还有就是一说到这个护照和港澳通行证，还真得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暑期要出行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小朋友未满16周岁孩子的这个港澳通行证是5年有效期，大人是10年有效期，千万别有糊涂的哈，觉得自己的这个证件没过期，但是孩子的可能已经过期啊，很久了。所以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哈，临出发之前至少要给自己留出来一周的时间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证件啊。其实我说一周可能都有点少了，这个还真得提前，我们最快办结4天，但是是4个工作日啊。好的，那你看我们刚才听起来就是线上线下人工自助啊，这个搭配的特别完善。其实除了我们这个综合大厅之外，我们其他的功能区域还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也是详细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还有4大特色功能区，法治服务区主打涉外民商事调解，既能化解省内涉外纠纷，也能为吉林出海企业解决跨境法律冲突，有专业律师驻场，提供1:1法律咨询，独立的海外人才之家，专门面向外籍高层次人才、归国优秀人才提供专属1:1贵宾服务。之前我们就为吉林大学殷长春教授办理过国籍申请等高端人才业务。金融服务区由吉林银行驻场，解决外籍人才、涉外企业本外币开户、跨境汇兑、跨境结算等金融痛点。2楼是共享空间，可以分为商务洽谈区和文化交流区。
0: 你看其实说到这个功能区的会，你会发现哈，只要我办理一项事务，那可能我不用跑腿很多次，那我在整个我们的这个服务区当中，我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办下来。你看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时候，我们说现在便捷到什么程度，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而且呢你看它这里头我们说了，不光是针对外国人啊，有提供啊本土企业啊，你看说到的这个法律咨询呐，还有就是我们的银行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优秀人才啊，提供专属的1:1的贵宾服务，你都可以来咨询一下。 就之前你没在办事的时候，你可以拨打12367啊，然后咨询一下啊，然后说，哎呦，我确实是我这个企业可能有出海的一些项目，然后我还比较担心，有没有这个法律支撑啊？我也得先问一问出海之前会有什么法律风险呢？你看，在这里头全都可以解决了。其实刚才说二楼有这个共享空间，分为商务洽谈或者是文化交流这块啊。一说到这个文化交流呢，很多也是外籍人士啊，或者是一些外企能够用到，而且会有一些中外交流的活动也会在这里举办一下。那这块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二楼整体是共享交流空间，第一部分商务服务区配备不同规格会议室、洽谈室、影音室，主要用途有三点：一是涉外企业商务洽谈、跨境投融资对接、海外项目路演；二是常态化开展集企出海专题培训、跨境上市圆桌座谈。之前我们组织过中车常客、一汽解放、省内电力企业、各地商会交流服务，围绕海外权益保护、跨境金融、涉外纠纷调解开展分享。三是场地免费对外开放，企业海外人才可以通过即便利小程序12367热线专属语音坐席线上预约使用。另一部分是文化交流区，打造中外文化互鉴小型会客厅，常态化开展拓印、传统手工艺等体验活动，定期组织中外友人文化交流活动，拉近外籍在籍人员和本地群众的距离，助力外籍人才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二楼的功能区是很有趣的哈。你看它最后一个说免费对外开放，但是呢，我们说功能区必定还是就是那么几个，那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即便利的小程序啊，提前来预约一下，预约使用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商务洽谈是，比如说我现在呢，可能这个商务洽谈，我大概是需要有4到5个人的空间啊，那我预约一个多大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一楼的功能区主要是在工作职责上，二楼是一个洽谈区，那我有不明白的问题，我还可以到一楼去咨询。我觉得这个设置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他提到了一个文化交流区，我觉得现在文化的融合是非常流行，也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在的传统节日哈，你看在这个很多外国朋友啊过境这个免签的时候来到中国旅游，对于中国的各种非遗制作呀、非遗的手工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的节日都非常的感兴趣。那在我们这个二楼的这个呢，就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和我们的本地群众呢能够很好的融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东北菜，我们可以去推荐一下好吃的东北菜，我们的这个雪衣豆沙是怎么做的，我们这个锅包肉是怎么做的哈，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来品尝哈。尤其是马上到了这个大冬会了，其实我们说不光是一项体育赛事，也是更好的为我们城市来做这个宣传我们城市的文化，宣传我们城市的美食，宣传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美景哈。好的，那这是刚才说到二楼哈，还有就是说线上预约渠道，我们说除了这个即便利的小程序，还有这个12367的这个热线，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咨询和办事的一些渠道呢？
1: 线上的渠道非常丰富。首先全省统一12367移民服务热线，拨打后可以选择中英双语、证件业务、边检通关、中心办事咨询均可受理。其次是微信小程序即便利，可以预约场地、预约窗口办理、查询办事材料进度。同时我们和吉林旅游广播热线0431-8581-5668联动，听众节目里提出的涉外办事疑问，节目组会同步转交给我们统一答复。
0: 这块呢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过哈，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融媒直播，不光是通过我们的广播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周五的12367空中服务厅，而且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直播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也可以反馈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哈。其实说到刚才这些呢，你看很多的一些便利，尤其是我们最早最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我们的便利措施哈。那这个说到便利还有其他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一些流动服务啊，还有这个口岸联动啊，还有一些便民的会企特色的一些举措。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中心大厅的线下服务，那咱们有没有走出大厅 上门服务的这些便民举措呢？
1: 有的，我们一直坚持服务下沉，把服务延伸到一线。一方面设立流动服务站，深入北大湖滑雪场、长白山景区等涉外热门场景，现场为外籍游客、文旅从业者提供证件咨询、签注指引；另一方面联动长春、龙家机场口岸及便利综合窗口，为外籍人才开通即来即办绿色通道，口岸现场就能办理临时咨询、证件应急业务。同时延续出入境便民惠企政策和中心服务互通，针对外籍企业员工居留许可办理实现压缩至10个工作日，紧急商务、奔丧等特殊情况可按需加急办结，针对重病外籍人员、针对涉外企业外籍员工、留学生提供登门办证服务，针对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实行融缺受理、线上邮寄补齐材料，不用二次往返。
0: 其实你看哈，我们的便民服务措施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针对这个16周岁这个哈，因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听众咨询，特别有意思哈。首先呢，我们理解这个家长的这种着急心理哈，但是呢，我们说是在这个办理证件的时候呢，本人是必须到场的，因为家长有问说，孩子现在补课，很难请假，我能不能代办？然后这样的情况也有，然后说，还有的家长特别有趣儿哈，就是领着孩子去了，证件又忘带了，就是很着急。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你看在我们的出入境呢，也都给大家想到了融缺受理，你之后呢线上邮寄啊也是可以的，你也不用这个二次往返。其实还有一个便利措施是什么，办完之后大家可以选择邮寄，你也不用上门来取证件了，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其实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和中心服务的一个互通，针对外籍的企业员工的居留许可呀，包括我们说紧急的商务啊，包括一些重点的涉外企业外籍的员工啊，或者是其他情况。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在我们吉林省你想举办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外事活动，比如说我们大型的像东北亚博览会呀，包括我们冬季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这次举办的大冬会，可能更多的涉及到外国友人进入到我们的吉林省，那这些证件的办理其实就很大的便捷了他们哈，也更好的对外宣传了我们吉林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还有很多人关心这个出入境的通关呐、转机呀、然后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人说，我办理了港澳通行证，我是不是就直接买机票就飞走了？就是，哎呀，忘了还要办这个签注的这个情况了。
1: 这里给各位听众做两点实用出行提醒，也是日常12367热线咨询高频问题。第一，内地居民出境需要携带有效护照、联程客票，出行前需要提前确认目的地签证、入境要求，免签落地签国家也要备好6个月以上有效护照、回程机票、酒店订单等材料，避免入境受阻。第二，持护照经香港、澳门中转第三国，可以免港澳签注，停留7天，仅赴港澳旅游，必须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对应签注；持有团队旅游签注，也可以单独从全国任意口岸出境，无需跟团。另外补充航线信息，吉林省内暂无港澳台直航，长春龙家机场恢复东京、首尔、芽庄国际航线，延吉机场恢复仁川、釜山航线，大家出行可以提前规划中转方案。
0: 你看啊，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说到了这个重点了哈。因为很多的游客都在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现在办理这个香港的这个港澳通行证的时候是各签，是只有长春市的居民，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居住证的这一点。那你看刚才我们的包警官说了，持有团队旅游签注也可以单独从全国任意口岸出境，无需跟团。这个呢我也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我这个有听众咨询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咨询了一下我们的这个12367，也咨询了吉林省的12367，然后也把电话拨打到了这个飞机中转的北京，然后到这个深圳落地都打了这个电话哈，所以呢给出的统一答案。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暑期出行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欢迎他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些关于我们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还有哪些综合服务业务哈。那到暑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变得很疲惫。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了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5: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6: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5: 又周五了啊，明天休息了，是不是啊？
6: 嗯。
5: 7月17号啊，汽博会呢，今天不算的话，还剩下3天时间。
6: 没错。
5: 今天上午我看了很多这个4S店销售经理啊、经销商啊，我看发的这个朋友圈，反正对汽博会意见挺大，没人了啊，今天明显就没人了。
6: 是，今年的话呢，确实人比较少，而且的话呢，规模可能没有往年棒啊，很多这个老百姓呢，可能都反映奔驰、宝马都不去的展会，对不对？对，我们这个还能去吗？再加上呢，可能组委会那边呢也有一些毛病啊，比如说你门票收也就算了，那停车场你还5块钱一小时，你说你过不过分？
5: 是，就是你可以收费、啊、我真觉得是可以收费，但是你别整太贵了，
6: 很多细节我都觉得不是特别好，
5: 对吧？你比如说首个小时5块钱，以后1个小时1块钱，
6: 你都可以首个小时3块钱。
5: 我就记得原来在那个会展中心那地儿的话，后面都是免费停车，
6: 对，
5: 是吧？是不
6: 花钱的。对对，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对吧？但是呢，我真心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没去过的话，现在门口票贩子卖的票呢20了，
5: 都不用别的，开幕之前抖音就27块钱
6: 啊，现在已经20了。今天早上我去溜达一趟，20块钱你们就可以在门口的这个票贩子手里买了，就没有必要在这个窗口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们想看的车都在，但是呢政策一般。第三一点就是政府补贴取消了，没有了，不是取消了、已经没有了，
5: 就是没了，昨天就没了、
6: 对，
5: 所以说怎么讲呢，2000万消耗的确实很快。这波呢不想赶或者没赶上的你们也别着急，我个人认为啊、今年的11月份应该还会来点补贴政策，知道吧？明年呢没准夸夸夸又来新的补贴了，都是有可能的啊、就是不要为了补贴去赶着买
6: 车
5: 犯不上啊、如果说有刚需的话，比如说家里真的是没有车，现在置办台新车、或者说这个孩子结婚得买台婚车或者咋地，那就该出手就出手吧，没有必要等的这个意义啊。来吧，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新车型。昨天晚上其实上了很多新车，
6: 理想 L6，
5: 对，包括华境的，不是华境 S 呀，那个星愿 L
6: 啊，星愿 L 还是星光 L 啊？
5: 是星愿

0: 是吧？这个
1: 吉利星越呢？
0: 不是，星光，
1: 五菱的星光，
0: 五菱的星光 L，
1: 对，星光 L，
0: 昨天晚上也上了啊，
1: 109800，五菱星光 L，
0: 对，
1: 对吧？
0: 这个价格其实跟我猜的110000左右价格差不多，
1: 嗯，
0: 是不是？咱这么讲吧，我觉得先说 L 六吧啊 ，L 六的新款上了，这次算是憋了个大招了，因为毕竟呢，其实挺长时间没有进行大幅度一调整的，
1: 嗯，
0: 这次呢，其实芯片也换了，
1: 嗯，
0: 啊，用了这个理想自研的这样一个芯片，还有呢，就是电池呢，现在完全就是新旺达的了，
1: 对，
0: 然后续航干到300公里了，
1: 嗯，
0: 对吧？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整个内饰配置方面真的做了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1: 外观其实也有变化，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全铝悬架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理想 L6 你看似没变，但实际上你感受的话呢，或者你开的话还是有挺大变化的。
0: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一点好，就是说你没有其他的过多配置
1: 啊，就一个，
0: 对，249800就完活了，我该给你都给你了。如果说你要求特别高，比如说我得要20多个音响，
1: 嗯，
0: 那好，你选装我那个选装包，对吧？好像
1: 啊，选装包里有音响。
0: 对对对，然后各个配置可能。
1: 我看他不说了一个什么首发还是首销期啊，有一个28000元的一个什么大礼包。
0: 对，然后里头比如说后排那个娱乐屏，他没有，你要是选这个的话，就包括在内了。
1: 哦。
0: 但是现在你首发的话，不用那么多钱，10000多块钱就买到手了。
1: 哦，就便宜，
0: 对，就便宜，
1: 哦，
0: 性价比更高嘛，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为了挣钱嘛，
1: 是，
0: 是吧？很典型一个例子，
1: 很正常，
0: 啊，对啊，但整体来讲的话，249800这个价格，大家还记得老款啥价吗？
1: 老款
0: 就249800，老款价格没变，
1: 相当于就是加量没加价，
0: 对，啊，
1: 是这意思吧？
0: 但是老款的当时便宜的时候干到200000了，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价格其实相对来讲不便宜啊，真的不便宜，比我想象的价格要高。我原以为可能比现款的价格指导价要便宜10000块钱左右，就239800。
1: 我觉得不可能。
0: 因为啥呢？因为你看 ID6 是多少钱？就23万多嘛。我觉得它价格应该会接近于 ID6。
1: 差不多。
0: 对，结果它高于 ID6 这么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 我觉得理想可能还是赌吧，他可能觉得咱们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还是对于增程车辆会比纯电车辆感兴趣。是吧？尤其是理想的增程系列，其实在北方卖的是很好的。
0: 对，认知度确实要更高
1: 一些。对，在南方卖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我国际249800这个定价跟原来一样。其实现场我昨天晚上看了一小会儿啊，249800这个价格一公布呢，现场还是有很多的掌声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还是挺能接受的啊。
0: 你看广泉说了，说我入手了啊，买了。其实昨天真的订单挺多的。
1: 你知道昨天晚上咱长春市卖了多少台吗？
0: 200台。
1: 300。300
0: 啊！
1: 而且都是大订。
0: 嗯。
1: 多吓人呢！
0: 就是现在它大订有个权益。
1: 啥权益啊？
0: 几千顶几千吧。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选装包
1: 哦，便宜，
0: 对，更便宜一些啊，嗯。
1: 反正总之来讲吧，就是我看它的空间尺寸其实没有什么变化，还是4米9几，这增加了1厘米。那1厘米的话，增加到哪儿了？无所谓了，
0: 跟原来一样了，
1: 对吧？所以说，如果你预算是25万左右，你想选择一个新能源车辆，然后呢，你又想选择增程，又觉得智能啊、配置啊、舒适度啊，可能都想要的话，其实我觉得理想的 L6 还是挺值得看的。我今天去展台看了一眼哈，它有一个地方挺吸引我的，就是那个29英寸的那个6K 的那个屏
0: 啊，
1: 那个屏不是在R9 上有吗？
0: 那就是下放嘛，
1: 对吧？
0: 对啊，
1: 原来在 R9 上有 ，R8 好像都没有吧 ？R8 中间是一块，它不是29寸的那个长的连屏，我记得好像是
0: 那个 L8 的新款应该也有。
1: 所以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是挺好的，很多东西下放还是不错的。
0: 我们评论说了啊，这个说现在首定的话也是没有任何权益的，就是249800，任何权益都没有。那你这个当时选装的那个，比如音响啊，包括后排大屏，你这不有个礼包吗？那个你首定的话应该是有权益的。
1: 我没记错的话，它是那个28000是免费送的，28000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熏黑的套件，
0: 嗯，
1: 包含了一个特殊车漆。还包含了一个什么
0: 特殊车漆，你选现在应该是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
1: 就不要钱。
0: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算了，其他的都你想价格低于现在这个价格不太现实啊，
1: 嗯。
0: 我们听众说出价第一时间我就入手了，我感觉我是长春市前10名入手的。
1: 那你白扯，我搭档是乐道 L90 全吉林省第一个提车的。是，
0: 这个，
1: 算吧。
0: 对，真是我是第一个提的啊，但是这么说吧，没用。为啥说没用呢？这个东西你就哪怕你就是第一个提的，其实没有过多其他一些权益，
1: 没啥待遇。如果说这车降价的话，你就是被第一个薅韭
0: 割韭菜的人
1: ，
0: 是吧？啊，我们听众说这个零重力座椅、车漆还有熏黑套件啊，首销呢就是这几个，
1: 啊，
0: 这几个。哎，这个前排的零重力座椅是左右全都有，我记得是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全都有。其实这个提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后排可能实用性零重力座椅更强，
1: 是。
0: 其实真的前面也很关键，
1: 挺得劲儿。
0: 我跟你讲，特别是副驾我不用，知道吗？我就是主驾那个，我真觉得有的话是比没有强。为啥呢？你像我有现在我爹我儿子那个上下课
1: 啊，
0: 他周末补习去上下课，
1: 你等他，
0: 我等他，我等他，有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到后排那个零重力座椅去待。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就在主驾眯一会儿，
1: 想躺一会儿。
0: 对，你要没有零重力的话，你看我那个车就没有，其实就不太舒服。
1: 是吧？
0: 但有零重力的话，就确实更得劲儿点。
1: 那肯定是，
0: 对吧？
1: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含金量的，
0: 太高了，真的太高了啊！但我其实最关心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智驾提升，因为它芯片换了嘛。
1: 8797，
0: 对吧？
1: 高通骁龙的8797芯片确实比原来的8295要提升很多。
0: 然后再有就是啥？再有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1: 嗯，
0: 现在干到300公里了。
1: 对，
0: 真的这个我觉得还很关键。而且你看它现在是支持那个5C 超充，
1: 嗯。

0: 的这个增程续航没有让我很惊讶
1: 啊，
0: 300公里，
1: 行了，
0: 在25万左右的车型当中的话呢，它应该算标配。
1: 我这么跟大家讲，
0: 不算出彩的点，
1: 就理想绝对不会做到400或者500公里，
0: 很保守。
1: 第一点就是保守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它要给 i 六留空间。
0: 哦、
1: 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哦？就是你看问界也好，还有同级别其他车型也好，就是相对来讲，它把自己定位成高端品牌的，它就没有做到400、500的。
0: 就不像领跑整个 D19 说干的是
1: 500公里，
0: 不会这么写的，
1: 对不对？他不会这么干的，因为其实300公里理论来讲就已经够用了，
0: 很合理。
1: 如果你加到500公里、或者加到多少公里，你的电池度数肯定得提升啊。
0: 对，
1: 你像现在他用50多度、60度电池，
0: 对，51度。
1: 你如果干到你像那个领跑干到80度电池，你的自重就沉了。
0: 啊，那必加空气悬挂，这车没有空悬，
1: 对吧？你如果加这种东西的话，包括你自重沉了之后，其实你相对来讲这个车的操控感各个方面就差很多。
0: 那肯定是，
1: 对吧？你自重沉嘛。
0: 对。
1: 还有就是啥呢？还有你的制造成本也高了。你其实理想不用想，它肯定要指望 L6 挣钱的。
0: 嗯，
1: 那 L6 的利润肯定是要更高的，
0: 对，
1: 因为它走量的车嘛。
0: 对，我看它 L6 的话，我刚开始还以为它可能会把空悬和800伏的主动悬架也下放的，但这两项都没有，这两项其实最值钱。
1: 我说实话，我觉得空悬这东西不是啥好玩意儿。
0: 那肯定是。
1: 就是你看这两天新闻特别火的一个新闻，跟空悬有关的，大家知道是谁不？
0: 小鹏的 X9。
1: X9。就这两天大量车主反馈啥就漏气。
0: 嗯。
1: 就趴窝了，就咔、这个东西降下去之后升不起来了，啥原因？啊，啥原因大家知道不？就是因为空气悬挂里头那个气囊啊，气包它漏气了，天气热，有可能温度高了之后它质量不好，出现裂纹了。
0: 啊，这玩意儿天气热也不行，
1: 你温度
0: 高，天气冷也不行。
1: 对呀、你橡胶件啊，那是橡胶件，就是易损件啊。
0: 这玩意儿真娇气。
1: 但是该说不说，小鹏，你这玩意儿质量也太次了吧？你说你我要干个10万公里、8万公里的，你出现类似问题，我不说啥。
0: 对，
1: 你很多车主可能2万公里、3万公里，你出现这个问题啊、小鹏道歉，你早就应该道歉了。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说我说句话，兄弟们啊，你们低端车型不要买什么带空气悬挂或者迷恋于空气悬挂。刚才我们节目开板的时候，还有个听众朋友买深蓝的 L06 啊，说带空气悬挂这个
0: 那
1: 的，那
0: 10多万的车整空气悬挂，你信不信呢？
1: 我跟大家讲，第一点，空气悬挂的质量肯定是相当一般的空气悬挂。第二点就是啥呢？将来这玩意儿坏了，你修车成本非常非常高。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在终身质保的范围之内的。明白吗？
0: 橡胶件易损件。
1: 对，所以说你的制造成本。用车成本肯定是更高的，你们不要迷恋这个东西啊！我真觉得20万以内的车给加空气悬挂就是糊弄人的东西。
0: 对，理想 L6 的话呢，我今天不是去坐了一下吗？我还有一个感受哈，就是第二个感受就是，其实它第二排座椅挺窄的。
1: 第二排座椅、
0: 就第二排的腿部空间不是很大、就可能坐惯了这些新能源的这种腿部空间大的车，
1: 太大了。
0: 其实这个车型的话，因为它总长才4米923，所以说它其实没有很大。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次它的座椅，我听那销售顾问讲，又增加了什么4项腿托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本身很厚，然后就导致其实如果啊，像你这个个儿。瘦人型，我在那看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概1米8左右，大概可能200斤的大哥，往后排一坐的话呢，他两个腿就得这样了，就得岔开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办法直立了。
1: 你知道还有个啥问题吗？
0: 嗯，
1: 就是前排座椅它调的太靠后了。
0: 我看了，
1: 也没有啊。
0: 我看了，就是肯定是比我的驾驶位要靠后的，就跟你这个驾驶位差不多。但是后排的话也没有很大。但是我咋说呢？就这车，如果说你要是家庭人口多的话，肯定不太适合。但如果说你要家庭人口少，或者是小姑娘小伙自己开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今天这个车型，单身小姑娘小伙看的老多了，
1: 是吗？
0: 因为它新增了俩色儿，一个是那个黄的，一个是那紫的。
1: 我觉得要自己一个人。我觉得这车买意义都不
0: 大，是不是？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我觉得 L6 的主体定位还是三口之家，还是啥呢？两口之家，就是俩人刚结婚，可能都没孩子，
0: 坐婚车。
1: 对，哪怕有孩子，这俩车给这一家三口都够用了。
0: 小孩还不能太大，
1: 对，
0: 小孩上小学之前，
1: 你肯定是这么一个模式。
0: 对，
1: 所以你看，他把理想 L7 改成了7座啊，改成了6座，他就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你家里人口多的话，你就来理想 L7 就完事了。
0: L6 就是小两口。L7 就是人口多，
1: 对，
0: 然后呢 L8 的话呢就是高端了，
1: 而且偏商务属性一点，
0: 对，
1: 因为它五座嘛，
0: 它定位还是挺清晰的，
1: 对，它有这么一个调整啊，定位有改变啊，来吧，就说这么多吧啊，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啊，小金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说还有这么多人买混动的呀，搞不懂了啊，其实怎么讲呢，大家现在还是保守一点，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唯用车，我如果出远门的话，大家还是很担心续航能力的，有续航焦虑，对吧？很多人是有续航焦虑的。你举个最简单例子，你们如果开纯电的车，你续航低于多少，你一定要充电。
0: 对，
1: 你没开新能源车，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我原来也没太关注，但是我开我这个纯电动之后，
0: 多少啊？
1: 我基本上低于40%我就充电了。
0: 40%你就

0: 充了？
1: 40%没充，低于40%，就30%几我就充电了，很少干到20%甚至10%几。我可能这车我开一年了，我能有一次两次啊。
0: 你会有里程焦虑，或者是
1: 就是我就觉得这该30%多了，我就该充充吧。万一第二天有点啥急事呢？
0: 你看这就跟开油车是完全
1: 两个
0: 性
1: 质。
0: 如果说你的油箱还剩1/3的话，你是绝对不会去加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你加油这东西第一点很方便，哪儿都能加
0: 啊、
1: 哦。你充电呢，你可能就得一个
0: 小时、啊。关键第二的话呢，就是你1/3的油箱的话，其实你能开到多少公里数，表显很准的。
1: 对呀、啊，
0: 它不会这个虚标的嘛，对吧？
1: 你现在这个纯电续航不用想，你谁都不用说啊。我们听众说纯电续航白扯，这个纯电续航你就谁，我告诉你，你不管用的什么电池，你续航都存在一个虚标问题。
0: 对，
1: 就厂家告诉你跑600公里，你真正行驶下来，我告诉你400公里都烧高香。
0: 嗯，
1: 明白吗？你就不可能，你真正能干到500公里以上的，达不到。很多人说600公里续航能不能干到500公里，我认为达不到，真达不到啊！你就这季节也达不到，知道吗？
0: 没错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发来的问题啊。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比较着急，或者说你有投诉维权的话呢，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啊。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收音机前的听众呢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啊，想看我俩本人在视频直播当中来给大家回答问题的，就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拿爱汽车。
1: 我们听众说是不还追加吗？追加啥呀？眼瞅着结束了，大哥。
0: 没了啊，真没了。
1: 还追加呢？现在追加我估计也很难把这个销量提上去了、
0: 哎、但是不结束之后啊，人真少啊。
1: 今天上午没说吗？我看好几个经销商发朋友圈说这车展还有必要举办下去吗？没有人，我一看拍个照片真是没人，
0: 全销售顾问。
1: 对、啊、
0: 真的销售顾问现在 比那个客户多、啊、
1: 我觉得几个不利因素凑到一起了。
0: 比如说
1: 第一点呢，开幕就哗哗下大雨。第二点呢，就离这老远
0: 啊，距离远。
1: 对，你这也原来
0: 周围的交通不太方便，
1: 大爷大妈吧都愿意领点奖啥的，原来都愿意凑热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都太远都不愿意去了。
0: 对，
1: 你起码别说买不买车，你起码人多了之后吧，这个氛围感
0: 人气儿在，
1: 对，人气儿在了、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今年豪华品牌车型少，
0: 嗯，
1: 大家可能觉得想看点好车，平时可能真也碰摸不着碰不着的，
0: 见识
1: 对，你能看一看，那现在啥也没有。
0: 但说实话，其实新能源去的话呢，很多人还是挺受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对于咱们这个看车看惯了的人来讲呢，比如说前备箱敲两下就起来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咱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还是觉得这玩意儿挺新颖
1: 啊、
0: 嗯，真的
1: 这可能不了解呗。
0: 我那天去嘛，我走到那个乐道那块儿，然后呢、
1: 嗯、
0: 我就敲一敲它就起来了嘛、
1: 嗯、
0: 然后有小孩说快看，就然后他爸就说哇塞，就是很惊讶，你知道吗？他们
1: 主要还是啥呢？主要还是自己没做功课，
0: 就没见过。
1: 对，他肯定是车看的还是少。你要真是天天研究就想买新能源，你看看。
0: 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可惊讶的呢？
1: 基本都带了现在啊、
0: 嗯嗯，
1: 来吧啊，休息一下，进到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吧，好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乐道 L80 MAX 是买断呢还是租店更合适一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买未来的车，买未来道那个乐道的车，到底该租店还是买断？
4: 嗯，
2: 对吧？其实租店来讲的话呢，确实眼下来看的话确实便宜。你像乐道 L80， 那你才多少钱呢？才
4: 15万9800
2: 吧，
4: 对不对？
2: 你要选择租店方案，真的很便宜，这老大个车，大五座呀，对不对？但是你要是租店的话，买断的话呢，价格就将近贵了8万多块钱，
4: 20多万。
2: 那你算的呢？其实一个月电费呢是899元，大概也就是和8年左右的电费，
4: 嗯，
2: 对吧？
4: 嗯、
2: 租店的这个价格不是电费啊，租店的这个价格，所以说你就要考虑呗。如果说我这个车开个7、8年以上的话，其实那肯定是就买断更合适了。
4: 那当然了，卖车也值钱呢。
2: 对，但如果说你要是可能3、5年就换车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租店更合适，
4: 能省点电费。
2: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原因什么问题呢？这两天大家可能在网上你能看到视频，就是未来的车主现在就投诉一件事儿，就是我现在这个电池，比如说我买断了这个电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是我自己承担的，对吧？
4: 买断是它不是三电终身质保吗？
2: 三电终身质保是有里程的这个
4: 限制
2: 的，对，你比如说16万公里，对吧？8年16万公里。
4: 三电终身质保它咋可
2: 能？未来所有的项目都不是三电终身质保。
4: 啊，
2: 三电是8年16万公里，
4: 是吗？
2: 是吧？所以这个
4: 车主，我都没关注过。
2: 这个车主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已经超过16万公里了，他是买断的，结果电池出现问题了。
4: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充满电，充不进电，只能充这个跑50公里
4: 啊。
2: 然后呢，他就需要检测嘛。到4S店说了，你要检测的话，需要花10000块钱。
4: 检测还花钱？
2: 对，我把这个电池给你拆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4: 啊啊啊！
2: 需要10000块钱。然后有些车主呢，就那我认掏这10000块钱，结果拆来之后也告诉他，你得换电池，换电池多少钱呢？13万。
4: 自己换，自己掏钱。
2: 对，你怎么办？
4: 这样能走保险吗？
2: 那你走保险？那你走保险？如果这些东西没法发生交通事故，谁给你保险呢？
4: 就是电池自己本身有问题。
2: 对呀、啊，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把电池撞坏了，
4: 那我觉得如果说要是三电不终身质保的话，不合理啊，
2: 对吧？你这个就相当吓人了。真的是相当吓人。
4: 那我觉得应该出台一条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买断车主的话，我是给你三电终身质保的。
2: 那你才肯定是有公里数限制，对吧？那你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考虑这个事儿的话，选择 bus 方案就合适。
4: 那当然了，
2: 因为 bus 方案这个电池你是不用管的，
4: 你总换电池。
2: 对，你哪怕就是你开着开着你这个电池出现问题了，其实也是未来厂家来
4: 承担、哦、
2: 对，它有单独的一个保险嘛，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售后问题。
4: 嗯、哦。
2: 第二点呢，就是你跑的公里数问题，知道吗？乐道 L80 呢，我个人认为选择 bus 方案其实要更合适一些。真的便宜，15万多。
4: 对。
2: 对吧？
4: 乐道 R60 还得多少钱？
2: 其实你想开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开8年以上的极少。
4: 嗯。
2: 真的极少。嗯、你就别说未来乐道了，你就其他的新能源也是这个问题。8年以后啊都是事儿。
4: 是的，
2: 真的都是事儿，谁能敢保证8年以后没有问题？你三电终身质保不用担心了，你真是电池出现问题，这个那他给你换，对吧？你如果三电不是终身质保呢？那吓人呢，那真吓人呢，13万一个电池，
4: 真吓人呢。
2: 但是我真觉得，其实作为车企来讲的话，应该降低车主的用车使用成本，你不能一个电池13万呢？
4: 就是啊，
2: 你的电池才几个钱呢？5万块钱到头了，
4: 你不给我终身质保也就算了，换了我换我坏了我换我认掏钱，你也不能整13万呢。
2: 我看那个视频老逗了。那个车主直接就说了，说我现在这个车卖给车贩子给我2万。
4: 你啥权益都没有，电车真是这样的啊，真是
2: 挺要命一件事儿啊。
4: 没错，我们的随缘啊想问一下，说昂科威 Plus 和 S 该怎么选？那不差钱的话肯定选 Plus 呀， 对不对？你选 S 的话呢，你空间也尺寸也小，动力也不行，它就是便宜嘛。你不差钱的话，肯定选 Plus。Plus 的话呢，16.99万啊。现在的话呢，汽博会好像是有一个2000抵6000的活动吧。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厂家给你的。如果你要有置换补贴的话呢，除了享受国家那个厂里还给你10000块钱，基本上就这些政策，没有其他政策了啊。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2: 我们这听众说，理想 L6 上新款了，能上吗？太能上了，对不对？249800，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就值得上啊？我个人认为稍微有点贵啊，但车确实进步很大，非常值得看啊。这位张先生说，魏牌的 V9X 怎么样？昨天晚上上了。
4: 魏牌的 V9X 昨晚上了，这一点动静没有呢。
2: 正式上市了，319800吧。
4: 哎呦我的妈，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31万多，31万几，有点记不住，反正基本都9000，对吧？这个价格其实比它预售价格34万是便宜了，
4: 是，
2: 对吧？但是其实跟老百姓的心理预期来讲的话，其实就有点高。但是呢，魏牌的 V9X 它的定位是什么呢？是问界 M9 和理想 L9 这个量级，所以说呢，它这个价格
4: 它有啥呀？
2: 尺寸呢，在那摆着。
4: 它除了尺寸，它有啥呀？
2: 对吧？这空气悬挂呀，人都有、啊。
4: 哎呦我的妈！
2: 对不对？怎么讲呢？就是魏牌吧，这脚门没踢开。
4: 嗯，
2: 你想把这个车卖起来很难，现在来看真的很难。所以说 V9X， 我觉得。慎重考虑吧，真的慎重考虑，质量没问题。我觉得长城的魏牌系列的车型品控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跟它的产品定位包括产品力有直接竞争关系。
4: 我觉得现在魏牌呢急需要一款性价比极高的车型，然后呢给这个品牌站站台，
2: 其实
4: 否则的话这个品牌的新能源就拉了。
2: 我觉得长城没想明白，就想明白的话你 V9X 直接跨到300000一里就得了。
4: 不是，就你 V9X 可以不跨，但你下面可以有一个 V7X V6X， 你搞一搞，搞一个20多万的10多万的，是不是让大家也看看你们这个？
2: 然后现在
4: 长城的车
2: 很尴尬吗？
4: 嗯，
2: 你现在就是你看魏牌系列，包括高山系列，就是没有能拿出手车型。
4: 现在是没有价格好的。
2: 然后你看现在那个高山七，现在来看就卖的很一般。
4: 对呀、啊。
2: 现在高山七出了个 SUV 版本，就蓝山一直以来就没有新款车型推出。其实它出一个高山七的 SUV 版本，主要就是顶替蓝山的这样一个位置。
4: 就蓝山这车型不要了，搞了一个高山七的 SUV 版本。
2: 我认为它是这样一个战略。
4: 那我觉得真没啥意思。你看现在整个长城系列啊，坦克卖不动，整个坦克300的新能这个新款车型卖那么老贵，然后呢魏牌的高山系列，包括我搭档刚才说的这个魏牌的 V9X 根本也卖不动，价格都定太高了。包括你看它的燃油车，现在整个老哈弗大狗你卖那么贵干啥呀？你说哎呦，
2: 17万多起步啊，新能源，我
4: 说
2: 混动版本 PHEV
4: 混动，你是说的猛龙
2: 啊
4: 哈弗大狗的话也14-15万呢，你要干啥呀？你说呀，反正我是觉得整个长城的做法我现在非常的不理解。
2: 我就是觉得这个价格定的略贵，你像我们听众动力说坦克300太贵了，是不是啊？但我估计真正上市之后不能这价吧，你坦克300的 HFT 干到249800，
4: 对，
2: HFZ 干到269800，
4: 说不好听的，我有249800我上理想 L6 不好，它不香吗？对不对？我非得喜欢你的机甲外壳吗？真没啥意思，真的挺贵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六六想问一下，说银河的星耀7怎么样啊？主播看着挺好看的，这车性价比真的挺高的，卖的老好了。
2: 11万买啥去啊？
4: 真的，空间尺寸够大，颜值够高，价格还低，该有的啥都有了，所以车能买没问题啊。
2: 这位听众说，比亚迪大唐、问界 M6、理想 L6 都是纯电的，理想 L6。你
4: 现在 i6
2: 那就 i6 了、
4: 嗯、
2: 你要是纯电的话就是 i6 了啊。哪个比较值得入手？家里两个孩子一年呢就2万多公里，2万多公里你买这车就合适，知道吗赵先生啊？但是这几个车呢各有各的特点吧。如果两个孩子的话，说实话啊，就是你整一个大堂的话，七座可能实用性就要更高，
4: 对，
2: 肯定是更占优势，对吧？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七座需求的话呢，我就建议你看看理想的 i6 得了、
4: 嗯、
2: 性价比更高。
4: 但理想L6纯电
2: 舒适度也够用，
4: 纯电续航
2: 700多公里
4: 也行，反正
2: 也够用，
4: 肯定没有大唐高啊。
2: 而且现在 i6 来讲的话，它是支持啥呢？支持 5C 超充
4: 的，是
2: 的，你10分钟干满90%其实也够用、
4: 嗯、
2: 对吧？问界 M6 如果纯电的话就太贵了，犯不上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我说实话我真觉得问界 M6 整体开起来不如 i6 得劲儿，你试驾也感受一下，
4: 而且不好看呢、嗯、
2: 对。大唐呢说实话啊，整体定位呢还是以家庭用车为主，它追求主打的还是大空间，
4: 就是还是看起来可能稳重，
2: 像燃油车的底子，
4: 哎，对，
2: 知道吧？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大唐的续航能力确实强，而且支持豪华闪充，这各有各的优缺点吧。如果真就是俩孩子加上你两口子四个人用车，我觉得更理想的还是 i6。
4: 嗯，
2: 真的还是 i6。 但如果家里唯用车，考虑到老人需求的话，那么可能大唐就更实用。 更务实一些，
4: 更舒服一点。
2: 对，但是你开一下，你感受一下，其实 i6 的驾驶感受，包括舒适度、经营效果要更突出。
4: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春天里啊，想问一下说理想 R8 的 Ultra 版怎么样啊？ Ultra 版的话上市挺长时间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呢，说实话被理想 R6 一上来之后呢，其实顶替了很多，因为他说问理想 R8 的 Ultra 版。其实我觉得理想 R8 的 Ultra 版的话呢是33万多，现在的理想 R6 的话呢是249,800嘛，大概可能他俩差了8万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R6 身上的话呢就有很多 R8 下放的内容，但是呢你比如说硬件的东西，800伏的主动悬架了这些东西，那理想 R6 确实没有。所以说如果你要预算绝对够用的话，理想 R8 呢绝对是个好车，而且它够高端，它也不是六座，它就是个大五座，开起来特别舒服，坐起来特别特别舒服，车肯定是个好车，但我觉得价格略贵，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一等，因为我觉得随着 i6 上市、随着 L6 上市， R8 的价格一定能再降个1-2万块钱啊。
2: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问迈腾的 PHEV 怎么样啊，这两天问这个车其实挺多的啊。
4: 便宜了？
2: 没便宜，但是指导价其实不贵，17万多，
4: 那也别买，
2: 对吧？其实价格真的定的不贵，作为合资品牌来讲，一个 B 级车是不是还是新能源，其实价格定的不高。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不推荐点在哪儿呢？第一点，其实 PHEV 你就把它当做原来的 GTE 的升级版，
4: 对，
2: 就完事儿了啊、嗯。其实原来 GTE 的底子不大好，真的不大好、再有一点呢，你看它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特别跟国产车比的话，纯电续航有优势吗？没有啥优势。你再看内饰的配置各个方面，舒适度方面，其实就是燃油车的底子改一个新能源而已。
4: 你看它有车机，有这支架吗？
2: 就是没啥大意思，
4: 啥玩意儿，
2: 真的没啥大意思。其实迈腾的这个 PHEV 也好，包括探岳的 PHEV 也好，就大众推出的一系列的 PHEV 版本，真的就是因为心在时下这样一个市场需求，没办法了搞这么一个东西。
4: 嗯，
2: 明白吗？就很牵强，真的很牵强，完全是油改电，意何在呢？对不对？我就觉得选它，你花17万，花10几万的，国产新能源不比它差呀，对不对？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车机系统、智驾水平各个方面，你说它等于零，没啥东西，你选择它意义何在呢？新能源真的，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不比它差啥。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就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只要是别选太小众的车型，问题都不是很大。
4: 嗯，
2: 就因为现在你看都是拿来主义，我电池也好，电机也好，大件包括电控系统都是现成的，都不是我自己造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整车的品控把握得住就可以。为啥我10万以内不太建议大家上新能源呢？就是你价格太低了，你想让他用好东西不太现实，明白吗？你就现在可能开着都不错，过了3年呢，过了5年呢，你看看啥样？
4: 没错，
2: 对吧？可能小毛病一想，乱七八糟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
4: 那你这钱可就打水漂了。
2: 对啊，就很麻烦啊。
4: 是的，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海狮06的 EV 版本啊，它的闪充怎么样，能不能买啊？我是觉得现在比亚迪全系如果说它是纯电版本的话啊，如果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支持闪充，其实都能买。因为比亚迪的话呢，所有的新车纯电版本的，不管是这个不管它支不支持罩瓦闪充，它的价格其实都还挺合理的。
2: 06是不是 EV 版本也没有现车？
4: 有现车，
2: 有现车呀，
4: 有现车，有现车啊！我觉得就完全可看了。这车的品质呢，你也不用去过多的琢磨了，因为海狮06的话呢，其实就是原来比亚迪的宋 PLUS 的一个改款版啊，所有东西 DMI 的完全一样一样的。EV 的话呢，就换块这个纯电而已嘛，然后呢又很有保障，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可以看一看。
2: 这个听众上下班一年也就12000公里，城乡结合，丰田的威兰达双擎，还有 CRV 的纯油，买哪个？后期省心抗造，预计开10年，那你就上威兰达吧。如果开10年的话，上威兰达，真的。
4: 你一说年限就给我们吓住了。
2: 对，因为自吸的车确实比那个 CRV 1.5T 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更抗造、更皮实一点，知道吧？双擎来讲的话，实话啊，就是开个10年8年的，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就它那个电池呢，很多人担心就是过了7-8年以后，可能就要坏掉。其实坏的可能性很少，咱不用别的，你看雷克萨斯最早那些双擎的
4: 车，对，
2: 你说电池有坏的吗？
4: 丰田的混动还是挺靠谱的。
2: 对，只不过相对来讲，它那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就不如从前了，本来就1.几度都不到2度一电池。

0: 值，对不对？当然其实用是没问题的啊、嗯。我个人认为如果开到十年的话还是上未来拿，现在未来拿也真的便宜，对吧？你我都觉得为了省钱的话 2.5 的都没必要上，你就整个 2.0 的双擎得了，
1: 完全够了。
0: 对， 1.2 万公里你开的很少，要是我呀我都上燃油的。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说149800的华劲 S 怎么样啊，纠结一个月了，到底能不能开啊？一个月白扯，一个月可能第一批车主刚提完车。
0: 6月几号上我记不住了，反正6月份我看了他的交车量干到6000多台，其实不低了。
1: 华劲 S 啊。
0: 对，交了6000多台。
1: 哎呦我的妈。
0: 6月份上市的，我觉得可以买啊，但是你要不着急的话我真建议大家等到年底。
1: 是，你们还是等等吧，虽然现在销量很可观，价格也很可观，包括呢你们一去看车空间尺寸呢、啊、对吧，外观呢、啊、包括还有华为车机，其实等等还是很吸引你的，但是我真心觉得这车得等品控。
0: 其实昨天晚上我看那个叫星光 L 啊、上市啊，109800，当时我就考，我看顶配才13万多，啥玩意儿都有，当时我就考虑一件事儿，我说这些车主就是会买哪个呢？
1: 嗯。
0: 你说哪个销量会更高呢？我说实话，我真觉得有可能星光 L 销量有可能会更高。
1: 你知道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因为真的太便宜了，也5米长啊。
1: 是，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他在选车的时候，这台车得能走进他的视野。
0: 嗯。
1: 如果说我在选车的时候，我在选10万左右的车型的时候，我压根儿都不关注星光 L， 或者星光 L 压根儿不给我推广告，怎么整？
0: 还有一点就是，为啥我觉得这个销量能不错呢？你看10来万块钱，这个车身尺寸。然后产品定位在这个阶段的，
1: 嗯，
0: 没有几个可选车型。
1: 你看，跟那个奇瑞的那个风云 A9 像不像？
0: 反正都跟理想比较像嘛，
1: 都11万多，都5米多
0: 啊！你说说价格呀？
1: 对，价格嘛，嗯、都尺寸都很像嘛，然后价格也都很像。
0: 但其实它有个短板，
1: 嗯、
0: 用的是1.5自吸的一个发动机。
1: 哦，就是哎，那不就是那个老50宏光、还是50荣光的发动机吗？
0: 都那玩意儿，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他用这个发动机，他要用1.5T
1: 的，
0: 相对来讲能好一点。
1: 对对对、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纠结，就说哎，13万多顶配的啊，啥玩意儿都有了，我该不该选？那13万你要买13万多那个，那你都不如加1万块钱上华劲 S 了。对不对？真的都不如加1万块钱上华劲 S。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二位啊，汇报一下，我17年的卡罗拉双擎啊，还开呢，24万公里了，啥事儿没有。丰田双擎真靠谱。
0: 这丰田双擎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脆弱，我真觉得丰田的双擎，它的技术的成熟度，真的啊。真的有的时候你如果开个1万公里2万公里，比你买个新能源都强多了。
1: 你想想，这车已经进入沉淀20年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呀、啊，你早期给雷克萨斯用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期才下放到丰田这儿啊。
1: 是的，来吧，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 ，i6 是买现款还是等改款？大概什么时候能改啊？肯定今年下半年，但是这次改款的话是小改款，就是变化不会特别大，知道吧？啊，所以说等的意义不是很大。
3: 看 i6 现在啥价格？
1: 对。
3: 然后呢，看一看 i6
1: 有没有补贴吧，当地
3: 新款它有什么变化？
1: 嗯，
3: 变化不大，
1: 没有太多的消息推出，因为 i6 毕竟上市时间不是很长，
3: 对，
1: 它不像 l6， 你毕竟好长时间没有大的改动了，变动了，对不对？所以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大幅度提升的。 i6 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啊。
3: 我觉得接下来理想应该马上 l7 就要上了。因为现在 L9、L8、L6 都上了，对吧？我觉得 I 系列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
1: 包括另外一个听众也是问理想的 I8 考虑新款还是老款？
3: I 系列的话，我觉得今年够呛能上市。
1: 据说 I8、I6 今年都要改新款。
3: 改新款，但我觉得够呛能上市啊，能吗？现在都已经七月份了，理想 L6 刚上，
1: 年底呗。
3: 那如果年底的话是有可能的，
1: 对吧？年底呗，有可能。
3: 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哈叫巴楞你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猛龙的 Plus 插混版189,800这个款可以买吗？太贵了，真的。我说实话，你这车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把它跟方程豹太七去比，其实它的优势呢就是一个全时四驱，不管你什么配置，只要入门它就是个四驱，这个其实还挺占优势的，而且还是个机械四驱。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车型呢有一个机甲风格的外观，但我说实话，这个车原来卖15万左右的时候，14-15万的时候我还挺推荐的，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长城是怎么了，飘了，整一个 Plus 插混版的干到了18-19万，大到你说这玩意儿能买吗？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买，我要是你的话真的，我宁可去买方程豹太七，它也是个机甲风格的外观，我绝对不会买它的，真没啥意思。
1: 我们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说是沈阳的一位朋友，赵先生说沈阳现在没补贴，贷款呢 ，i6 现在能优惠5000，全款
3: 优惠
1: 10000，你说反了吧？啊，
3: 贷款优
1: 惠5000，全款优惠10000，应该是全款优惠5000，贷款优惠10000才对，
3: 对，
1: 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啊。他另外补充了一个问题，就是 i6 跟极氪7X 更推荐哪个？这个东西得看你干嘛。如果自己开的话，极氪 7X 整体的操控感要更强。
3: 极氪 7X 开起来老爽了。
1: 对，它不一样，其实定位不一样啊，包括底盘的调教也是有区别的。i6 它主体定位还是以家庭用车为主的，所以它追求的是这个舒适度更好，知道吗？追求的是舒适度方面。所以说你看你要干嘛，如果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话，我建议还是上 i6。如果自己车自己开，对不对？你上极氪 7X 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极氪现在所有的车型啊，包括这两天呢那个 GT, 是不是啊 ,07GT, 对吧，其实也上了。我真觉得整体的你看产品定位很明确，就是纯纯为了单身主义的小姑娘小伙准备的车型。
3: 对，
1: 我一看真帅气。
3: 就现在所有的 GT 车型其实都很好看。
1: 而且极氪的所有车型你去开一去，你感受一下它底盘调教跟很多车型真的是有区别的。
3: 是的。
1: 它追求真的是大马力动力表现，哪怕是个新能源，我电机的这个提速感一定要强。
3: 你看你就看极氪的这个 7X, 它的百公里加速的话呢是 3.7 秒。
1: 是吧，
3: 但你 i6 的话呢得 6.5 秒。好吧，差不多。
1: i6 打
3: 5.6，5.6，5.6，对，5.6，5.6，我想起来了。所以说，他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车型。我们这位听众叫随缘啊，想问一下，说花150,000块钱啊，选择一台家用的 SUV， 二位给推荐一下呗？一年就10,000公里，一年10,000公里的话，其实我觉得家用的 SUV 你选啥都行了。如果你要有车位

0: 的话，能安充电桩，其实你选个新能源都是可以的，对吧？15万左右，比如说你选择一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些车型都可看。如果说你要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你想选择国产车型的话呢，你想选择那个燃油车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国产车型的，比如说哈弗的 H6L、长安 CH5 Plus 第四代，包括呢奇瑞的瑞虎8等等，这些车型都可看。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合资品牌，比如说那个RV4 荣放，还有锋兰达 CRV， 这些车型其实你都可以选，可选性很大，看你啥需求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朋友说能分析一下呢 GLC 和宝马这个沃尔沃的 X60 吗？这两个车啊不差钱，赶紧上 GLC 去，知道吗？就 GLC 来讲，品牌力啊各个方面舒适度啊肯定是更突出的，但是它价格呢比 X360 呢还是要贵好几万块钱的。如果说你追求性价比高，那你看 X360，知道吗？ X360 的空间表现舒适度肯定跟 GLC 是没法比的，知道吗？但是 GLC 呢确实260的动力表现一般化，300动力表现更好，但是价格更贵。那你 X360 呢起步就直接就是高功率版本了，
0: 对，
1: 动力表现肯定更突出啊。油耗其实它俩差不了太多，因为 GLC 现在也是混动版本了嘛，油耗其实也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预算决定了选哪个车吧，基本上可能不差钱的都上 GLC 了。
0: 它俩能差多少钱呢？
1: 现在呀
0: 啊
1: GLC 现在咱得差7万块钱呢，
0: 差不多哈，
1: 对吧？
0: 得有
1: 差7万块钱，六七万块钱
0: ，
1: 你这差的不是小数目，不是1万2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还是两类人群吧，真的两类人群。
0: 你说到 GLC， 让我想起来哈，这个前两天纯电的 GLC 不是上市了吗？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是29万9千九的一个指导价格。然后呢，这两天我就问了一下经销店，我可欠了，你知道吗？我想问一下，这车
1: 买
0: 的人到底多？可多了。
1: 太便宜了，
0: 说可多了，
1: 29万9千九。
0: 我说你可多了，你给我个数据呗。他从上市那天到现在，就长城之前这一个店，干了100台了。
1: 你看，就是便宜，再加上品牌力，
0: 还真有人买，
1: 一定有人买呀。
0: 你说实话，
1: 如果现在让我买 GLC 的燃油版和 GLC 的纯电，我都上 GLC 纯电，
0: 肯定的呀。但说实话，达到啊，你说抛开它的品牌价值，你就看它的电池那么回事儿，然后呢，智驾那么回事儿。真的，就所有的方面，其实如果你要跟现在的蔚来呀、理想啊、特斯拉来比较的话，其实它方方面面在纯电方面都那么回事儿。
1: 所以它品牌力还是占便宜了嘛？
0: 完，价格再低，
1: 很多人还是在意奔驰这个标的。
0: 对
1: 对啊，奔驰这个品牌的
0: 价格再低一点，
1: 我告诉你，一定是有市场的，就不用别的，因为你30万左右一个预算，很多人买个车，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你国产车品牌力不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哪怕现在问界也好，理想也好，都这么火了，大家可能觉得跟奔驰、宝马比的话，还差点意思。
0: 那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说要是同样的是在30万左右选择一个纯电车型的话，一个是奔驰 GLC， 一个是比如说理想的 i8 这样的车型，你会怎么选呢？
1: 我看国产的，我不会看它了。
0: 你不会看 GLC 是吗？
1: 对，我不会看了。
0: 我觉得可能虽然说它的，
1: 我觉得对新能源来讲，特别是30万以上的国产的新能源，品控整体来讲还是够用的，
0: 肯定是
1: 还是可以的。它不像10多万块钱的东西，特别10万以里的没啥没法说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你买新能源，如果说你不在意智驾，是吧？不在意整个的实际的使用感受，我觉得你就不要上新能源。
0: 是的，
1: 真的，其实买新能源来讲的话，还是很在意这些东西的。
0: 对吧？我们要的点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交通工具。
1: 对，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广汽传祺的 M8 纯油版的怎么样？据说现在很多地儿能干到15万、16万。
0: 对呀、
1: 啊，
0: M8 的燃油版、领袖版17万9千8的一个指导价呀。优惠3万多块钱不很正常吗？
1: 14万9千8。
0: 对呀、啊，你14万9千8还不算补贴
1: 啊！
0: 你如果再有置换补贴，你这个传奇品牌再给你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你再加上你当地再有政府补贴，你算吧，你还得再去掉2万多。
1: 真便宜、啊！
0: 你说那多少钱？
1: 真是便宜。
0: 所以说，你要是不在乎油耗，不在乎点小问题，
1: 对，
0: 你对这个 MPV 还有一定的需求，其实你说这价买啥去、啊？
1: 我告诉你 ，M8 的纯油版在市区开100%干到12到13升以上，
0: 它费油。
1: 一定是以上，你知道吗？
0: 确实
1: 啊，你要说开到12升以内，我绝对是不信的。还有一点，发动机的小故障确实要偏高。但是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咱该说是咋是咋的，这价格买啥去？你看看它整个的外观设计、空间尺寸、配置设计，真的啊，这个肯定还是能吸引部分人群的。
0: 就你13、14万想选择一个 MPV 的话，没有什么其他好的选择了。
1: 哎呀，咱就这么讲，那 M6 那时候还卖多少钱呢？
0: 那可不咋，你知道现在 M6 多少钱吗？9万多。 九万多了，多吓人呢！哎呦我的妈 ，M 六我一看搭档啊，真的是现在改的老好了，就跟原来 M 八差不多。
1: 我们听众说买库斯图，
0: 你库斯图它就占了一个合资品牌，但它的内饰配置什么的，那你要跟 M 八比，空间啥的比不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就是配置、颜值、空间表现肯定比不了，但是库斯图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

0: 这第一点吧，就是占品牌价值，就是因为毕竟合资品牌。第二点的稳定性可靠性。
1: 我说实话，北京现代还能靠库斯图这个走合资品牌路线，大概也就能有这一年了。就是以后谁还在乎是不是合资？
0: 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就不太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买高端品牌的车型，可能大家还是关注点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叫30岁的大叔，30岁都叫大叔了吗？啊，你定位有点太超前了吧？
1: 那我搭档40岁得叫啥？叫大爷？
0: 这个中叔呗啊，
1: 中等。
0: 问界 M6 买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好啊？这个我觉得。主要看你的用车需求，我觉得问界来讲的话，特别是 M6 啊，买纯电的人很少，基本呢都是买这个增程版本。因为基本上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花个20到30万区间的，可能很多人家里还是唯一用车的。
1: 对，
0: 那么唯一用车呢，大家可能还是要考虑到一年可能出个远门2回、3回的。我可能如果说纯电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里程焦虑问题的，对吧？那我可能买这个增程可能要更合适一点。
1: 但说实话，如果你要看问界的 M6 的话，你真的再
0: 太贵了，
1: 你真的再去看看理想 L6。
0: 这
1: 我说你对比一下，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新款的理想 L6 如果你要跟问界 M6 来比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在价格上的碾压，其实你在方方面面开完了看完了的感受，其实都是理想 L6 更胜一筹。
0: 但是 M6 现在增程呢出了一个特别版，是22万左右。
1: 啊，就便宜那个版本，
0: 对，就特别便宜。
1: 但是便宜那个版本的话，阉割了很多东西。
0: 还有一点，就续航能力太弱了，100多公里，现在拿不出手啊，
1: 没啥意思。
0: 就是你20万以上的车，一定要买300公里以上的车型，明白吗？特别东北地区的车主，你要干不到300公里，不要研究了啊啊！又补充了一下子，补充啥呢？说那 M6 的增程跟抬个300Z 呢？大哥，你疯了？269,800上个坦克300Z， 你既然能看 M6， 你要的肯定不是越野能力、通过性吧？那你代步的话，老师上 M6 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上个坦克300了，知道吧？哪怕整个 HiFZ，
1: 咱俩刚才说的话，他一句没听进去。推荐你看理想 L6 呢，你没听明白是不是？
0: 对，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你首先第一点你要考虑清楚，我买车我干嘛？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你上个坦克300，底盘更高，输入路肯定更差的。明白吗？肯定是要更差的。那么坦克300的 Z 版本呢？现在这个价格我就搞不清楚，269,800意义不大。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鹏啊，想问一下，说长春市现在还有补贴吗？没了，
0: 现在就剩下国补了。
1: 周三那天结束的啊，就现在你如果去车展买车的话呢，长春市任何补贴都没有了。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是可以享受置换补贴的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锐界 L 怎么样？哎呀，锐界 L 呢确实便宜啊，现在问的人很多啊，大家总觉得好像16-17万兜底价格。如果说你奔着价格使劲的话，其实这个车没啥毛病。咱得说句公道话，就原来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你那个变速箱能不能用得住啊？其实回过头来看，你看锐界的整体的变速箱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没啥大毛病。
1: 就之前那批翼博和翼虎。
0: 对啊，那翼博呢，早期的双离合早淘汰了，现在这个变速箱整体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看现在，哪怕你像福特的很多车型，可能加个轻混系统，其实你真正在市区行驶的时候，你会发现油耗并没有低多少，
1: 对，
0: 还是偏费油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是品牌力问题，就是你看福特很多赛店就黄掉了，很多地儿没有赛店了，将来售后怎么整啊？就再加上同级别车型并不是特别贵呀，你比如说那个日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探路，
0: 现在也19万呢，
1: 多吓人。
0: 那你看看那车去，用的财富的那个变速箱
1: ，9AT变速箱，
0: 对不对？那
1: 稳定
0: 性、可靠性，你还不用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而且比它省油，知道吗？而且输入比它好太多了，配置也不比它差呀，
1: 动力也行，2.0T 发动机。
0: 对呀，你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买保有量高的、再省油点的，你看看汉兰达呀，汉兰达现在都干21万起步了。没有必要上它了。如果说原来的车都很贵，它便宜你看看行，关键现在都便宜，你就没有必要选这么一个真的是一个月卖不了2台，然后赛店大量关门的品牌了，明白吗？
1: 我们听众 说你俩真实在呀，我们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就是让你买的车你就买，不让你买的车各位尽量就不要去
0: 看
1: 了。对啊，来吧，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啊。我们的老听众呢应该都知道，这个产品呢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啊，它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做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的话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啊我们第9代产品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0: 就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说你车加汽油这个东西，我认为你都应该用用，知道吗？你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没积碳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如果短

0: 期内不换车不卖车，车辆常开的话，这个东西你要就用一用啊，对车绝对是有帮助的。而且坚持每半年加一回的话，你信我这话，你就不用再到修配厂到4S店去花1000多块钱，我再清积碳洗喷油嘴洗3元，你这1000多省了，不用花了啊，你就半年花个180的，你用我们这个产品就能做到同样的效果，甚至比他们效果还要好。
1: 没错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辆哈有积碳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如果说你要是等保险灯亮了的话，那你再去那玩意儿可能就修不好了。
0: 嗯，
1: 其实积碳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在汽油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垃圾，它可能会附着在比如说你的这个整个油路管道当中。那你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倒到你的油箱里，然后呢它就可能把你这个整个油路管道当中的一个积碳呢给清除掉。如果说你的积碳多了的话呢，你的油耗会增加，比如说正常我可能7升或者8升，我开时间长了呢可能9升或者10升，加完之后呢它会回到原始的一个油耗状态。再有呢就是动力降低，可能刚开始我觉得挺有劲儿的，为什么开着开着这车呢就不冲了，那就是这个原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我方向盘抖动的厉害，这说明什么呢？你的积碳多已经造成你的喷油嘴堵了。再有呢就是我发动机保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我一调故障码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那就说明3元堵了。这些原因可能都是因为积碳造成的。所以说很多的修车老师傅都说啥呢，积碳是万恶之源，抓紧时间清积碳。
0: 没错啊，包括大家可能老车你要上检测线，你担心这个尾气不合格，
1: 对
0: 吧？检测过不了的，你加加我们这个产品效果非常好啊。加完我们产品如果还尾气不合格检测过不去的找我啊，检测前我都给你报了啊，效果非常棒。我们经常听到我们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原来检测过不去的加我们这个产品就直接一次性过啊。
1: 那除了检测线啊这个费用给你掏之外呢，我们这产品哈你用完之后呢，你要觉得刚刚我们所说的效果没有用的话，我们是给你无效退款的。
0: 对，我们
1: 你用完就用完了。
0: 没错啊，就你用完之后你也不用说把苹果用回来用不着，你如果加完之后达不到相应效果，达不到我们承诺的效果，就是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也好，包括你烧机油加完之后得不到缓解也好，我们直接把钱退你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不管你花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单，买了多少瓶，我们都把钱所有钱全退你啊。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了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大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们给大家兜底你怕啥呀，对不对？再说句到家的话，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不是摆地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就没效果的东西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我这现在很少说了，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跟当时上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4S店都黄了，吉冈4S店。
1: 嗯，
0: 当时我们在吉冈4S店找了好多车给这个给车里加，我们看看到底啥效果。我们当时是选了好几款产品的，后来真的就发现力不透出的产品效果要更理想。
1: 对，
0: 效果更好，所以说我们后来把这个产品连续给大家推荐了7年，结果现在吉冈4S店黄了。
1: 这个产品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也为什么我们能一直以来卖7年？是因为呢，它确实是国标认证的。
0: 嗯、
1: 这个是其实各位可能不懂啊，汽车后市场的产品呢，其实现在水特别深。那你像很多产品的话呢，它是没有国标认证的，随便呢找一个这个小厂子，然后呢又弄个商标，然后呢去灌装，那里边的话呢都是甲醇成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就用点正经东西，要不然的话呢，那种便宜啰嗦的东西各位就尽量别用了。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聚醚胺的成分，然后呢也是为数不多的带国标的。因为你带国标的话呢，你就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你就得去做采价实验，如果不通过的话，这国标就给你取消了。所以严格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0: 对，而且人家定期市场要抽检的，你抽检不合格的话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你收到货你可以看看，是正经挂国标认证，执行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国标的执行标准啊、所以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啊，这个现在是有活动啊、买3单给你发4单，用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把车开到加油站之后，然后你138元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把这2瓶一次性全都加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但是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万公里内的车加1组。啊、就是加1单，5到10万公里呢，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上的车呢，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1单就行，知道吗？就够了。第一次可能你公里数大，你要多加点，以后再用就无所谓了。都是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1单。
1: 没错，138块钱1单，1单当中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各位千万别使用错了啊！1单2单是没有任何活动的，拍3单是给你发4单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
0: 没错啊，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 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是单铃加个口条砍的砍。你现在下单，我们4到5天就可以直接收到货啊，我们现在就能给你发走。

0: 同时插一句啊，大家一直等待的利比托的机油我们给大家上车了啊，大家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托出的这个机油效果觉得不错啊，确实是好机油，真的、啊、国六 B 的车带颗粒补的汽车你都能加，你们就直接可以拍了啊，现在可以给大家发货了，断货了有没有一个月差不多了吧，
1: 有，太有了，618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对啊，所以说现在已经上单了，59.9元一升，我们价格没涨啊，很多机油都涨价了，美加俏全涨价了，我们没涨价，
1: 嗯，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和地点呢，和我们最近进入暑季啊，那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些文旅类的活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预热。什么预热呢？我们会在下周的时间给大家呢陆续连线一下大家在聊遥远比较在乎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啊，乐土乐园啦、黑金小镇啦、啊超级万啦等等啊，这些大家呢比较喜欢的景区景点。那么今天呢，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沟通，他们在夏季呢，尤其在我们的暑假，也是推出了超多的福利和超级多的活动。那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在夏季又拓展什么了？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下周我们就会给大家陆续进行连线了。那如果呢，本周就有朋友你说不行了，我着急要出门，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大家搜索我们吉林省内城市的关键字，就可以搜索出你想要的一些旅游攻略了。那么我们说回周末的这个出行啊，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想寻找一个既有景色又有活动的一些地点啊。那我觉得大家呢最近呢也可以把目光呢放在我们的梅河口了啊。那最近梅河口的这个活动呢办的啊真是非常的好，质量也很高，活动的种类又是特别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他们也办了书画展啊、举重的锦标赛等等赛事呢会接连的跟大家见面。那随后呢，比如说大学生的音旅大赛呀、微电影的创作大赛、匹克球的巡回赛、那国际路亚大赛等活动呢也将重磅的落地跟大家来见面。那你比如说啊，我说一个我相对来讲比较了解的，像这个匹克球，那这个匹克球呢也是近两年啊又新兴的这么样的一个球类。那其实呢它的这个感觉上啊跟网球还是有点像的，但是呢这个成本要低的很多。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比较愿意玩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以外，大家呢也应该呢在我们的梅河口好好的玩一玩转一转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国际的路亚大赛，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我发现钓鱼这个事儿现在也是个全龄段的事儿了。原来可能就是说在我的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就是必须得是啥呢，上了一定年纪啊，有了一定阅历的人哎才去钓鱼，因为能耐得住这个寂寞嘛。现在其实很多我身边的一些零零后的朋友对这个路亚这个事儿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把目光呢瞄准到我们的梅河出行，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海龙湖。这个海龙湖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它呢被誉为叫做东北小西湖。别看海龙湖啊这个面积啊虽然是不是特别大，那这块呢也是国家级的4A 级的景区，那总占地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啊。那2026的吉林银行杯的这个梅河口的国际路亚大赛的举办地就在这儿啊。那么大家呢除了说在这儿可以在广场上溜溜弯啊，可以泛舟湖上以外呢，同样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赛事机前啊一睹我们的参赛选手的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钓技啊。那其实呢海龙湖我总结下来讲，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首先来讲啊，作为大家去到一个城市，我觉得城市公园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也是我觉得相当于一个城市呢浓缩了一个公园的这么样的一个精髓。那我觉得海龙湖就有点这个意思了啊。同样呢它的玩的东西很全面，除了我们刚才描述的水系上这些东西以外，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就是在这个海龙湖上大家有一些这个帐篷酒店呢、啊、对不对，包括有我们的饭店的配套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浴室啊等等啊，这些内容其实大家在上面都可以去感受的，包括我之前去。那这个我觉得海龙湖做还是挺好，它让很多的一些这个后备箱的咖啡车辆那也到了我们的这个海龙湖的这个公园当中。你在水边，然后呢这面有咖啡车给大家做一杯咖啡，你坐在露营椅上，整个的状态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就我们那天在节目当中也总反复给大家强调，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你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呀啊，那就是一定是找一个啊让你非常舒适的地方，哎，安安静静的喝喝咖啡啊，不用想那些啊比较闹心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出行当中要寻找的一个终极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海龙湖呢除了说它是我们这个路亚赛事的这个地点之一以外，也能够让大家呢去找到你的那个比较惬意的那么样的一个状态。那除此之外呢，在海龙湖呢也给大家配备了沙滩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啊，就像我们这个长春南湖公园的金沙滩是一样的。那么有一些带孩子的我们的这个亲子群体，那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沙地这块进行一个游玩，面积还是很大的啊，绝对是够大家在海龙湖哎让娃释放精力，同样呢我们大人呢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海龙湖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所以说梅河啊虽然小城不大，但是它每一个景点其实做的都很精啊。人家现在叫什么呢，叫做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啊，这个人家就摸到这个出去玩的这个底儿了。你说现在对于一些经常出门的朋友，你说什么样的山没见过，什么样的水没看过，其实呢如果是形式上差不多的情况下，很难会激起大家的这个强烈出发的这个欲望。一定这地方特别有趣啊，有一些好玩的活动，它相对来讲比较小众，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大家。所以说梅河呢在今年的这方面的想法和设计我觉得做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海龙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志北村了啊。这个志北村呢也是东北在这个雪村这一块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典型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或者这么样的一个案例。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比如说乡村游啊，冬季的雪村，那普遍呢其实离我们的首先是离市区较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了，其次呢可能离我们的一些度假区也比较远啊。那有的朋友就说可能是不是
就放弃这个事儿了，可能就住在度假区了。但是在我们的至北村，大家就可以放弃，就是说不用担心这么多事儿啊，你想住就住，就在我们市中心。那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小山村啊，城市的小村落啊，不能叫山村啊，城市的小村落里面也是内藏乾坤啊。简单说一下，那它的暑期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主题的活动。

啊，叫做下来赏花去游之北。整个的内容呢非常多，你比如说会有乐队的老歌的弹唱。那很多朋友说了，为什么要弹唱老歌啊？那因为呢，知北村里面打造的就是老东北那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之前有去过的或者是听过我们朋友介绍的应该都知道，比如说里面还会设有这种供销社啊，这种原来一些可能70啊60 70可能会对这个印象比较深的这么样的一些地方和地点。所以说呢，老歌跟它这个街区的这个主题是更加匹配的。那其次呢，除了说大家在听老歌的同时呢，也可以有接歌的这个环节。那肯定了，那不能让你白接，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礼物的啊。而且呢，会有六大的 NPC 呢零距离的给大家演绎什么呢，复古婚礼的巡游，还会有小学的课堂啊，以及比如说什么街舞的斗舞等等啊。基本上呢，今年我会发现大部分的景区呢都会在尝试一个新的一个场景状态，叫什么呢，叫做一步一景啊。包括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深香水街，也是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啊。那同时呢，这儿呢也是大学生音旅大赛的一个主赛场，那会有百余名的校园的歌手那在这儿进行一个比拼啊。那如果大家了解知北村的应该知道，其实在24年的时候呢，这儿呢就已经是我们的冰雪文化的世界案例的这么样的一个地点了，所以说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再有呢，就是大学生的这个音旅大赛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叫好像叫什么校园好声音，现在可能叫音旅大赛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挺遗憾啊，在唱歌这儿没有什么天赋啊，要不站在舞台上是不是也是挺有那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你现在到了知北村呢，除了说体验我们复古的这个感觉啊，看一看我们当年老东北的一些文化以外，你比如说在这儿还有星光花海，对不对，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家能够体验的业态。我个人来讲呢，觉得如果是放在周末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就是你一定要么你就是集中的玩，要么呢你就是一个地方咱给他玩透了。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讲适合短时的，短时就真的不适合大家进去。哎，我这今天整个五六个景点咱就逛吧啊，早上七点咱就出门，这个我觉得是不太适合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知北村呢，我也强力大家去逛一逛。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东北不夜城啊。那这个东北不夜城呢，也是围绕了我们的这个东北美学、民俗啊等等吧四大主线，那也是设置了16个沉浸式的互动点位，那也首创了这个银票的玩法。那么大家呢与这个不夜城的各种 NPC 互动，就可以领取他们的就是不夜城的一个货币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银票，那么可以抵现或者是呢兑换礼品。抵现这个事儿啊，做的还是很好的啊。然后呢，街区的地方美食呢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那我建议大家什么呢，这个不夜城的这个项目呢绝对跟夏天是绝配啊。夏天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北孩子来讲啊，绝对是非常期待夜生活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冬天虽然说景色很美啊，但是晚上这个温度还是有点太低了，很多朋友可能过多的一些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可能还是以我们的室内为主。但是啊，夏天这个时间段来大家就要抓住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些比如说什么悦动燎原啦，什么人行里啦，龙行里啦，包括我们的东北不夜城啦，大家抓紧时间去玩啊。除了吃美食，我们还能跟 NPC 进行互动，包括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预告了啊，东北不夜城的各个的节目的时间点，包括每天它几点开始演。如果我没记错的情况下，最早的应该也是5:30才开始啊，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呢去东北不夜城去的太早。那如果呢你想知道这个东北不夜城的这个节目单啊，包括具体的时间，那么大家呢就得关注一下啊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那个之前呢我们在公众号上应该是给大家发布过啊，那么大家根据上面的时间表来调整一下你的时间。那很多朋友说了，说那你看四大主题这么多点位啊，这个能都看过来吗？他的这个节目呢大家可理解为在这一晚上的时间基本上算是循环演出。那么比如说你可能看第一个节目的时间跟第二个重了，没关系啊，它是
每个是过一个十分二十分就会演一次，你就直接看第二个就可以了。这个来讲呢，相对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其实这个不夜城的这个步行街这个面积还是真挺大的啊。因为我上一次逛，我觉得从街头走到街尾，正经走了一段时间。所以说，如果大家你想把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和 NPC 互动的这些内容都把这个时间点搞清楚啊，多赚一些我们这个不夜城这个银票啊，能领取点优惠的，那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看一看他们的表演时间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啊，周末去到我们的梅河口去玩一玩，那介绍到了我们的东北不夜城，那继续给大家说啊，那下一个我们比较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叫腾龙阁。那这个腾龙阁呢，也是梅河口的地标，被誉为城市之眼。那同样呢，它是坐落在三河交汇处。那如果大家呢登临它的顶端，是可以俯览全城的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样的一个景点。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五魁山了啊。那五魁山呢是在我们的湾龙镇，那距离市区呢，这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最远的一个景点了，大概是9公里。开车呢可能大家就十多分钟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它是比较综合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那观光啊、休闲、民俗体验在这儿都可以啊。而且呢比如说这个垂钓啊，包括秋天它会有一些骑马这些内容。所以说整个的五魁山呢，大家除了说感受景色以外呢，体验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梅河的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景区景点。当然了啊，我们也给大家奉上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线路，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我们给大家发布过好多的关于这个梅河口的一些线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就是从周边的乡村游再到城市的一日游、两日游，那等等这些内容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很多朋友说了，那你看你这个之前这个里边也没包含赛事内容啊，那包含赛事内容的这个项目呢，那么大家呢是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公众号就已经给大家推出了跟赛事相关的一些线路和攻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那么很多朋友啊，我相信呢会在周末呢选择啊去爬爬山看看日出，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那如果大家你想知道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吉林市的这几座山比较有名的大青山、朱雀山等等，你想知道第二天它的天气情况如何，能不能看到日出，大概是一个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你光看天气预报能做一定的参考，但是不准确。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反复推荐过多次了，就叫吉林市行啊，吉林市行。那这个公众号呢，其实我们最早呢是让大家呢在冬季关注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每一天都会把吉林市哪些这个各个地方的雾凇观赏带能够看到雾凇的情况和概率，那都会在每天像天气预报似的啊给大家发出来。那最近这个爬山呢，他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预报，那我们就提前帮大家先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大青山啊，那他们推测的7月18号的观日出的预测情况呢，日出的时间呢会在早晨的4点08分，那日落的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12分，那天气是没毛病的啊，那山顶的气温呢会在17度左右，那能见度还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整个的预报里面呢还会给大家设置，你比如说日出云海的概率啊，万里晴空的概率。那以我们大青山为例，它在18号的时候，那会有这个20%的概率能够看到我们的云海啊，这个其实就比较低了啊。那有50%的情况呢，就是云朵呢，这个天万里无云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云。所以说大家呢，你可以根据这个参考，要去到我们吉林市爬哪一座山啊。那说一下呢，7月1号到8月31号呢，每周二至周日常态化开放早场的这个缆车，那么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到我们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这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说要爬的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市的拉法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那同样呢这个天气情况跟我们的大青山有一些区别，在18号呢它的天气情况是多云，那山顶气温呢是18到20度，日出时间呢是在4点08分左右，这个可是重点了啊，云海形成的概率呢大概达到了85%左右，这个概率就是相当高了啊，就相当高了。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把这个看一看啊，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是零点
景区正常开放这个检票入山。那建议大家呢在凌晨的1:10抵达景区的山门徒步登山，那预留1.5到2个小时那登顶这个云罩峰的观景台啊。那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携带薄外套，并且搭配防滑的运动鞋。那也不要担心，那景区呢在登山路线上呢是全程给大家亮化的，而且呢途中有售卖点，半山位置呢设有木屋可提前预定。那每周五周六周日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山顶的凌晨1:30呢还会有这个歌手啊驻唱演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说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然后呢简单说一下这个朱雀山的夜爬是关闭的啊，因为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朱雀山呢在我记得是秋季有一阵儿好像是开放过夜爬，还是挺有感觉的啊。那现在这个夜爬的这个服务已经关闭了，那如果大家你是喜欢夜爬的朋友，那么就不要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去了啊。这就是我们吉林市的朱雀山森林公园。那这两个地方呢，这个你看我们的吉林市行呢已经很明确的给大家标出了我们的这个日出啊包括云海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概率，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活动啊。那在我们每年的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会有这个精彩夜吉林的一系列活动啊，我们的一系列惠民的一些演出，那么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具体有哪些演出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有四大的演出阵地啊，那本届的演出的这个演出的主会场啊给大家设在哪儿呢，设在了我们的四季南河，那同时呢在我们的伟峰东域的下沉广场啊，以及这个全省各地市州会有四大的演出阵地。那专业剧场呢会以吉林省的音乐厅为核心，你比如说推出啊童声的合唱啊诗词的这个咏诵等等高质量演出啊。那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的啊，那明天大家应该就可以去看了啊，那集剧叫积德泉啊，那会在我们的7月18号晚上的18:30啊，那是由我们吉林省的戏剧院集剧团进行演出的。那演出地点呢，在我们的四季南河。那有明天晚上大家想去溜溜弯的啊，就可以去看一看了。那同样呢，我们也引进了精品的剧目板块。你比如说法国、捷克、古巴的一些优秀的演艺团体呢，会带来不一样的演出。你比如说在7月25号会有世界首席少女合唱团，那亮相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那唱响波西米亚的狂想之夜。那8月1号以及8月7号、9月25号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演出啊，你比如说诗词3万里呀、啊、爱与永恒啊、啊月满哈瓦那呀、啊、等等啊一些演出，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同样在戏剧板块，我们在7月18号一直到8月9号。每周的周六周日啊，晚上的18:30，在我们四季南河呢有8场大戏联演啊，那也会有省内外知名的专业的院团轮番登台，那会带来集剧、京剧、满族新城戏、评剧、二人转、越剧、昆剧、豫剧8大剧种，那绝对是让大家足不出户啊，那也能够赏遍南北剧种的这个各个的一些精华的内容所在啊。那同样呢，伟峰仲夏夜的这个国乐芳华板块啊，硬芳华板块呢将持续到我们的8月9号。那同样呢，除了这个民乐以外啊，我们的每周五的摇滚民谣乐队呢也会给大家进行轮番的一些演出，那等等吧。所以说大家呢到这些地点呢都可以免费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精品的演出啊。那具体的演出的一些列表呢也在我们的公众号给大家推出来了。那最近呢大家就是可以在7月18号，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啊。那我看了一下整个的活动呢，最晚呢会持续到我们的9月30号啊，一直到11假期之前，这个持续活动还是挺长的啊。那十一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呢应该会期待别的其他的这个活动了啊，可能对于一些戏剧表演可能就要稍后的往外放一放了。
那再有呢，本周末啊，之前我们也给大家预热过了，就是我们的筑梦星辰，那在最近呢也是做了一些活动啊。那这个2026的长春筑梦航天 AI 的机器人嘉年华，那会从7月18号一直举办到我们的8月2号，就在我们的筑梦星辰的航天科教文旅馆，那这个在明天就正式启幕了啊。那活动期间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板块，比如说仿生的 AI 机器人呢，四足的仿生机器人、语数机器人，包括宇波智能的飞机啊，阿尔法的智能飞舰等等机器人都会给大家进行亮相。同时呢，还会有智能的遥感赛车、下棋机器人啊、机器狗，包括呢智能的画画机器人。那在整个的开放过程当中呢，大家呢能够就是全天啊，他给大家开放了好多时段，都是可以看到现在 AI 跟我们机器结合的这些不一样的这个特点。那同时呢，在这儿呢也能够学习到很多关于航空航天的知识，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它有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火箭的一些残骸呀，这真的啊，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有一些陨石，这都是真的，而且呢还给大家一比一复建了整个宇航员在太空舱衣食起居的这么样的一些状态。所以说整个大家到了筑梦星辰呢，它不光是一场简单的研学，说啊我们的星系呀、我们的银河系有什么呀，而是能够让孩子更设身处地的体验到宇航，包括这种科技带给大家这种生活的改变啊。所以说大家到了筑梦星辰呢，除了这个星空以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活动也是一大亮点。那么周末啊，如果是你不打算出门，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到筑梦星辰这个航天馆去看一看。之前我给大家反复推荐过，虽然说啊这个地方的收门票啊，门票不算特别便宜，但是我觉得什么呢，值这个价，真值这个价。就是你到那儿，你就明显感觉到他们做这个事儿非常的用心，包括一些互动的这个设置还是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啊。那这个呢，我们就献给大家就这么多了啊。如果大家想知道筑梦星辰的具体的活动有什么，同样还是那句话啊，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会有我们给大家展现出的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这个线路攻略，以及我们吉林省内各个博物馆可能在暑期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科学日啊，宝贝可以免费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影片呢、等等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应有尽有。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最近有人在后台问我们的这个光东村啊。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家来到光东村大概能够玩到哪些内容，有哪些亮点啊？那其实提到光东村呢，最早的时候呢，它的整个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啊，那当时呢它也没有这么多就大家能够玩的一些内容，结构上来讲相对比较单一。那这个从它发展一直到现在呢，陆陆续续差不多11年了啊，那整个的所有的变换呢，这个给我们很多同事啊这个感慨还是挺多的啊。所以说大家现在你到光东村呢，你会发现整个民宿村它的游玩底蕴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我给大家体验的我们的这个叫做稻田的低空五彩缆车，这个呢其实我们在现在去包括呢在秋天去，它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很多朋友说，那你是提到稻田我就必须得秋天去啊，我就得感受一下那种风吹麦浪的那种状态啊，其实并不是。那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季节，虽然说它都是整体绿色的啊，但是整个的稻海它面积大，所以说给你这个视觉冲击来讲也是非常强的。整个啊，大家呢能够看到172公顷的稻海，所以说整个面积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能给大家到来这个带来这种很强的啊视觉冲击。不是说那种说哎我上去缆车简单走一圈就完事拉倒了，没什么意思。而且它这个缆车呢运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愿意拍照啊，愿意想多赏一会儿美景的朋友，是比较对大家来讲比较友好的。其次呢，还同样还是在我们稻田这儿呢，还有一个叫做粉红的稻田火车啊。那这个在这儿呢，就是非常多巴胺了，很多女孩子是比较喜欢在这儿，比如说拍拍照片啊，然后感受感受我们的这个稻田的魅力的。以及呢，还有我们的复古的绿皮火车的咖啡屋。

个就动不了了啊，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南溪湿地的那个火车的那个卖小吃那个地方差不多啊，它是个固定装置。那么大家到这儿呢是可以买点咖啡拍拍照的，同样呢杯子上也给大家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些杯套，上比如说会有这个光农村呢、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字样。同时呢除了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赏景的氛围类的那些内容以外呢，大家呢还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叫做稻草艺术园。那这儿呢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稻草做的一些迷宫啊，包括一些置景啊，也都是比较适合打卡的。同时呢这儿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的这个研学的实践教育基地。你比如说它会有水稻的博物馆的这个科普课堂，那探索一粒米的这个旅程，比如说从播种到耕种到我们最后收获，那这一粒米大概要走多久，那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可以领孩子看得到的。同时呢比如说还会有稻田蟹乐园的这个捞蟹和捕鱼，以及我们的这个插秧的农事体验、非遗的串成体验课和美食的制作体验课，这个孩子们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喜欢的。那第三块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它是一个民俗村。那它的朝鲜族文化呢，就是非常的浓郁啊。那走进光东村呢，清一色的朝鲜族的传统民居，那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白墙青瓦啊，木质门窗。那它的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民宿呢，也都是在老宅子上啊，给大家重新装修啊，不能叫复建啊，重新装修的。所以说，既保留了传统的串族民居的一些特点，又加上了我们现代大家对于出行便利的一些需求，结合的这个度是刚刚好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如果太现代吧。如果大家你是不太要求这个，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我来民俗村了，我就想感受这个，其实它这个尺度拿捏的就是刚刚好啊。那在民俗这一块呢，你比如说大家呢可以穿着朝鲜族的服饰，体验白衣之礼啊，那学习我们的朝鲜族的传统礼仪，包括呢还有很多的美食，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品尝的。你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石锅类的啊，酱汤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饭呢、啊，我们的辣白菜、米肠、米酒，这都属于就标配了，就不跟大家反复的说了啊。还会有我们的非遗的歌舞，我们的传统民俗游戏的体验，这个呢，大家在这个光东村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说呢，它这个11年呢，也真是利用的非常的好，也就是每一天都希望能够让这个村子变得越来越能够让大家有个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它也是变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那么大家就可以想到它的这个底蕴大概有多厚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过，但都是我们介绍比如说 G331 啊，或者是G334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提一嘴。但是在这儿呢，大家民宿的这个选择还非常多的。其次呢，就是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供别墅，这个呢就是我单独要说一下的啊。因为别墅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多出行性价比和体验感都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原来讲过，比如说你家里人口数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住到我们的酒店，你首先涉及到多间房，其次呢这个家里人在一起沟通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因为比如说你在旺季很难保证大家说你都在一个楼层啊，都在左右挨着，这很困难。其次呢，你们的公共区域很少，或者是说几乎可以说没有啊。那如果你人口比较多，你住别墅的情况下，那基本上这个各个方面的劣势就都给大家拉平了。你比如说你大家集体出行啊，你的公共区域啊，你的私密性啊，都会非常好。而且呢权益都是一样的，是早餐什么的人家都给你包含了。这个稻田这个小别墅，哎，我觉得大家呢到光东村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很好的一个产品啊。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了，那内容比较全，那从我们的梅河口的攻略到我们的光东村的一些详细亮点的体验。那至于大家如果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或者呢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大家所需要的所有攻略。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5集。梁帝一怒之下离开了东宫长信殿，不做不撵，不要人服，走得委实太急了些。刚到永凤阁，便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向后栽倒，幸而蒙挚快速扶住，才没伤着。高湛忙从袖中取了安神香盒，吹了些药粉入梁帝的鼻中，他打了个喷嚏，发红的眼眸才渐渐的清明。
2: 陛下，
1: 蒙挚为他捋背梳膝，扶到路旁山石上坐下。
2: 龙体虽为紧要，请陛下保重啊。
1: 梁帝拿过高湛递过来的手巾，擦了擦脸和眼睛，大半个身子重量靠在蒙挚的臂上，重重的喘息。时间一久，方才充盈于胸的怒气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心底的一片怆然和悲凉，目中不禁落下泪来，佝偻着腰咳嗽着，发黄的脸皱纹似乎又深了好几分。
3: 蒙卿，东宫如此怨闷，难道朕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1: 蒙挚被他问得发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到梁帝身边历任至禁军统领，时日不可谓不久，但是多年以来他只见过这位皇帝陛下驾驭制衡臣下皇子们，手段百变，从无自我怀疑和力不从心的时候，几时见过他这般憔悴感慨，软弱伤心的如同一位普通的父亲一样。看着那花白的头发，颤抖的干枯双手，浑浊苍老的眼眸，回想起他当年杀伐决断的力辣气质，令人不禁恍惚怔忡，感觉即是陌生啊。
2: 陛下，东宫这边您打算？
1: 蒙挚问了半句，又觉不妥，忙咽了回去。梁帝抬袖拭了拭泪，咬牙想了半日，面色犹豫不定，也无人敢催问他。足足过了半钟茶的功夫，
3: 今日之事严令不得外传，先饮下来。
1: 蒙挚和高湛闻言都有些意外，却都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只默默领命。不过梁帝到底不是恩宽之人，沉吟一阵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3: 从现在起封禁东宫，一应人等不得随意出入。
2: 包括太子吗？
3: 包括太子。太子三世非灵旨也不得入见。这个事儿蒙挚你来办。
2: 请陛下恕罪。
1: 蒙挚跪下。
2: 幽禁太子尸体重大，谨奉口谕，臣难以履行，请求陛下赐圣旨诏命。
1: 梁帝看了他一眼，正要说话，高湛突然说道：
4: 陛下，太子殿下追过来了，跪在新野池边，您见不见？
3: 叫他回去。朕现在不想见他。
1: 梁帝闭了闭眼睛，声音甚是疲惫。
3: 太撵过来，回宫吧。
2: 陛下，臣这边。
5: 传年。
1: 高湛尖尖的声音有些刺耳的响道，打断了蒙挚的话。梁帝这时已经起身，颤巍巍地踩上布辇的踏板，摇摇不稳。在高湛的指挥下，三四个小太监围过来扶着，总算安置他坐得平稳。
2: 陛下。
1: 蒙挚后他坐好，正要再问，高湛又高声一句：
5: 起驾。
1: 把他的声音盖了下去。等蒙挚皱着眉头再近前一步之时，梁帝已伏靠在辇中软枕上，闭着眼睛挥了挥手。他此刻满面凄容，手势的意思明显是不许人再打扰了。蒙挚虽然为难，也只好不再多问，跪送他上辇去了。圣驾离开，东宫沉寂如死。蒙挚按下心中感慨，立即开始处理后续事宜。稳住今日长庆殿之事，不外传并不难。一来在场的人并不多，严令禁军禁口，蒙挚自然做得到。内廷的人高湛自会处理，东宫的人更是不敢多说一字。所以呢，简简单单就把消息封锁得甚是严密。不过呢，禁止所有人出入东宫就难了些。太子本人还好说，他自己对幽禁那原因是心知肚明的，绝望之下不敢私闹。他一安静，东宫其他人更是不敢出声。因此最难的部分主要还是在外面。别人倒也罢了，太子的少师少保、太傅等人是每天都要来见太子的。这些人虽不是党争中人，却一门心思地履行职责。太子有过，立即上本骂得最凶的是他们。但太子被左迁至归甲宫之时，保得最厉害的也是他们。只是这样的古雅之臣，如今在朝中已无实权，不似前朝那般举足轻重了。因此，太子礼敬他们，却不依靠他们，誉王重视他们，却也不忌惮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象征性的，在真正剑拔弩张尔虞我诈的党争中作用并不大。可不管是否有实权，这些老先生们都是太子三师啊。蒙挚只凭圣上口谕四字不能详说理由，要拦住他们实在是为难。再说了，幽闭东宫储君这样震动天下的大事，连一道明发谕旨都没有，也难免遭人质疑吧。在被三师折腾了足足一个时辰之后，口干舌燥的蒙挚突然意识到自己做法太傻了。讲什么道理？现在哪是辩论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根本由不得他来辩论，所以从一开始就错了。想通了这一点，蒙挚立即明白了该怎么做。托辞躲开之后，他专门指派了几个愣头愣脑的小兵去守宫门，无论人家说什么，硬邦邦地顶上一句奉圣上口谕。谁想要和这些兵讲道理呢？那场面绝对是一边讲不清，一边听不懂。三师们被气得跳脚，嚷嚷着让这些兵去找蒙挚来，结果他们直愣愣地回答一句：没资格跟大统领说话，半步不挪，差点把老年人气得犯病。 躲开了东宫官员和那些老臣。

蒙挚轻松了些，回来调班，把最得心应手的人重编轮值，安排去了东宫。幸好梁帝这边回到宫后就犯病，一直躺在芷罗宫没有挪动过，省了蒙挚不少事儿。到次日上午，太子被禁的消息渐渐传开了，各方前来打探的人一波一

0: 得表现出避嫌的样子，亲自来拜访蒙挚，想探点口风。不过他扑了个空，蒙府和统领府都没找着人。本以为他在内院当值，结果查找之后居然也不在，可谓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啊。不知真正的原因，就不好制定相应的对策。再加上梁帝卧病不朝，在后宫只让静贵妃服侍，连皇后和岳贵妃都不见，探听不到他的真实态度，无论是打算力保的还是准备火上浇油的，全都不敢妄动。各种各样奇怪的论调私下流传着，朝野乱成一片。当然，身为重要人物之一的蒙挚，虽然不知隐身何处，但他肯定不是真的消失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大梁第一高手此时正站在靖王的寝室之中，面对吃惊的房间主人比划了一个安抚的手势。
1: 殿下放心，没有任何人发现我过来。东宫之事，我觉得还是尽早来禀知殿下比较好。
0: 靖王原本就是心性沉稳之人，近来又经更多历练，所以一惊之后很快就镇定下来，吩咐门外的心腹不放任何人进来之后，他拉着蒙挚进到了里间，一面开启密道之门，一面说道：
2: 哎，见了苏先生再说吧，免得你说第二遍。
0: 蒙挚应诺了一声，跟在靖王身后进到了密道，辗转来到了那间已去过几次的密室。靖王拉动安置在墙里面的灵绳，通知梅长苏自己的到来，可等了比平时长了一倍的时间之后，依然没有谋士的身影出现，让密室中的二人都有些不安，但又不能直接穿过去观察究竟。又等了一炷香的功夫，梅长苏那边的密道里终于有了动静。不过就算是武功逊于蒙挚的靖王也能确定，那门响之后便飘忽无声的来人一定不是梅长苏。果然顷刻之后，飞流年轻俊秀的面庞出现在了密室入口。
3: 等着。
0: 蒙挚看着靖王一眼，见他没有生气，便踏前一步。
1: 飞流，是苏哥哥叫你来的？苏哥哥呢？
3: 外面。
1: 外面卧房里？
3: 更外面。
1: 在客厅吗？
0: 蒙挚大概有些明白了。
1: 是不是有人来找苏哥哥说话呀？是谁？
3: 毒蛇。
1: 你说是谁？
3: 毒蛇。
0: 飞流最不喜欢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蒙挚想了想：
1: 是玉王吗？
0: 听到此处，靖王和蒙挚都清楚了情况，略略放下心来，安稳地坐下。飞流仍站在门外，认真地瞧着两人，没有要走的意思。靖王心中突然一动，向他招招手：
2: 飞流，你为什么把玉王叫做毒蛇？
3: 苏哥哥。
0: 靖王见过多次梅长苏与飞流相处的模式之后，大略也摸清了一点少年的思维方法。
2: 是苏哥哥告诉你他叫毒蛇的？你知不知道苏哥哥为什么要把他叫毒蛇呢？
3: 知道。
2: 你知道？为什么呢？
3: 恶心。
1: 是谁恶心？玉王吗？
3: 苏哥哥。
0: 蒙挚和靖王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有些不太明白，想了好半天才想到了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
1: 飞流，你的意思应该不是指苏哥哥是个很恶心的人，而是说他见了玉王之后就会觉得恶心，对不对？
0: 靖王眼珠转了转，突然动了好奇之心。
2: 玉王是毒蛇，那我是什么？
0: 飞流偏着头定定地看了他一阵。
3: 水牛。
1: 水牛？你为什么觉得靖王

0: 殿下是水牛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是随便选了水牛这个词儿来指殿下吗？
2: 我想。
3: 靖王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不过还算平静。
2: 飞流的意思是说，他不知道他苏哥哥为什么要把我叫成水牛。
3: 蒙挚心头一跳，忙替梅长苏辩护。
0: 不会吧，苏先生为人持重，怎么会给殿下取绰号？那可不是他一向行事风格呀。
2: 也许这位苏先生有我们不知道的另一面呢。再说他也不是第一个叫我水牛的人了，以前大皇兄还有小叔都这么叫过我。他们常说我不爱喝茶爱喝水，脾气又像牛一样的倔，怎么看都是一头水牛。
3: 蒙挚这下是真的被吓得连呼吸都屏住了，脸上的肌肉僵着，好像是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才好。不过他就算再多失态一会儿也无妨，因为梅长苏恰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靖王的视线被吸引过去，定定地凝望着他的谋士。
4: 抱歉来迟了，玉王刚才来商议一些事情才送他走。
3: 梅长苏正解释着，看到靖王与蒙挚迥异的神情，立即察觉出室内气氛不对。
4: 怎么了？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呢？
2: 也没什么。
3: 靖王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
2: 我们正在说水牛的事情。
3: 靖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整间密室里最紧张的是蒙挚，最轻松的是飞流，介于他们二人之间的梅长苏反倒没有什么惊慌的表情，不过也绝对不是故作轻松，他只是微微地眯起了眼睛，似乎正反映靖王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好像明白过来，这才略微地表露出来一些意外、歉疚和惶恐的情绪，慢慢地侧转身子，用含着责备意味的语气叫了一声：
4: 飞流，是你乱说话吗？
1: 没有。
3: 少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责备，圆睁眼睛，微张着嘴，非常委屈的样子。
4: 飞流，我不是跟你说过，霓凰姐姐那是在开玩笑，不可以学吗？
1: 你自己……
3: 梅长苏好像被少年的反驳梗了一下，顿了顿。
4: 是，苏哥哥自己也学了两次，也不对，我们以后一起改，听到了吗？
1: 哦。
3: 飞流偏着头，又看了靖王一眼。
1: 改。
4: 对不起殿下。
3: 梅长苏这才向靖王躬身施礼。
4: 年后霓凰郡主曾来做客，我们闲聊时他谈起些当年旧事，我听了觉得有趣，所以明知如此称呼殿下十分失礼，私下里还是忍不住用了两次，谁知被飞流这孩子学去了，这是我唐突冒昧，请殿下恕罪。
2: 原来是听霓凰说的。
3: 靖王脸部表情没有大改，但低垂的眼眸中却有一丝失望。
2: 我还以为……
3: 他说到一半故意停住，可梅长苏静静地站着并不接话茬，倒是蒙挚忍不住追问一句：
0: 您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苏先生以前认识别的什么人。
3: 靖王的目光迷蒙了一下，之后突一凝神，复转清明。
2: 想不到霓凰郡主真是看中苏先生，连过去的旧事都愿意讲给你听。
4: 难道殿下不觉得我是个好听众吗？对于霓凰郡主我也十分敬重，所以很多看法并没有瞒他。虽然他现在尚不知我已投入殿下目中，但却知道我以前甚是景慕其王，曾经有心为他效力，如今应付誉王不过是为时势所迫，虚与委蛇罢了。有了这个共识，他对我也少了一些戒备，说些不要紧不机密的旧事

0: 无外乎是抒发情怀罢了。再说郡主身边也实在没有知心朋友，他与殿下你同掌兵权，渊源又深，未必嫌不能交往过甚。与夏冬之间存有旧日心结，好些话都只能避而不谈。穆青年纪又小，没有经过那段时日，也不了解那些事件。我虽然不能算他的好友，到底有这个年纪，这个阅历，多多少少能够跟他有些共鸣。我想，这大概就是郡主青眼于我的主要原因吧。
1: 靖王看了他一眼，表情甚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2: 霓凰郡主，女中豪杰，石安之慧眼远甚于我。我也只是近来与先生交往多了，才了解到先生的高才雅量，远不是我以前想象中的那种谋士。
3: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6集。靖王的这句赞誉出自真心，并无虚言，梅长苏自然分辨得出来，所以也不俗套谦逊，只微微欠身为礼以示回应。见二人关系融洽，最高兴的反而是旁观的蒙挚。
4: 今晨风云际会，不外如是，靖王殿下宽仁忠正，苏先生才调奇绝，你们二位联手何事不成？
0: 蒙大统领的信心倒是比我们还足。
1: 梅长苏扶着桌沿慢慢坐下。
0: 呵呵，不过再有雄心壮志，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做的。现在咱们有的没的已经聊了这么久，大统领有什么正事也该说说了吧。
1: 被他这一提醒，蒙挚立即神色一端。
4: 陛下幽禁太子于东宫，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并不知细节，事情究竟如何发生，陛下当时的言行如何，都要请大统领从头细讲。
4: 好。
1: 蒙挚定心回忆了一下，将当日怎么奉命随侍梁帝去东宫的一应细节慢慢地复述出来。他虽不是擅长华辞之人，但记忆力上佳，用词简单准确，当日情形倒也描述得清楚明白。梅长苏等他说完沉吟了片刻。
0: 太子现在身边还是东宫旧人服侍吗？
4: 是，不过我担心他绝望之下有什么不当举动，所以还是派了一个机灵靠得住的人随时监看。哎，这位太子爷算是毁了，只是不知道陛下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0: 据我判断，暂时不会废掉，即使废了也不会马上立新太子。
1: 梅长苏转向靖王。
0: 殿下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1: 靖王明白，可蒙挚不明白。不过这位大统领并非好奇心深重之人，想想没想通，也没有追问。
0: 东宫处于皇城，宫内防卫由禁军接管，但是宫外四周却是巡防营的职责。殿下要命人加重巡视，无论朝局再乱，东宫附近不能乱，一乱就会引发意外，届时责任都在你们二人身上，誉王倒是乐得占便宜呢。
1: 蒙挚立即赞同。
4: 这个责任的确是重，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现在连道明发谕旨也没有，当时像

0: 一下球去，可总是说不完话就被打断，现在只好靠一句口语硬撑着。
1: 说起这个，
2: 梅长苏转头看他，
1: 你该准备一份重礼去给那位高公公。
0: 啊？为什么？
1: 他打断你的话是好意，是人情，你还了就代表你知道他的好意，领了他的人情。就是这样。
2: 蒙挚瞪他一眼，
0: 苏先生，你明知我脑子里没有这些弯弯绕绕的，别戏耍我，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啊。
1: 那我问你，你一开始向陛下请求明发谕旨的时候，陛下有没有理你？
0: 没。
1: 他为什么不理会你呢？是因为他没有听清楚呢，还是因为他糊涂了？
2: 蒙挚争了争，无言可答。
1: 若说这世上谁最了解陛下的心意，那绝不是皇后贵妃，不是太子誉王，不是这些一直揣测他圣意的朝臣，而是高湛。他朝夕在陛下身边服侍，这些年恩信不减，没有机敏的反应，准确的判断是做不到的。
2: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蒙挚一眼。
1: 就拿当日长信殿的事来说，你请求守御，陛下没有理会，这就代表陛下当时根本是犹豫不定，一来不想及时处置，一来不想处置的太死，日后不好回旋。如果经由中书朝阁明发谕旨幽闭太子，总要说理由，无论写什么理由，一旦严重到要幽闭储君的地步，怎么都不是一个小罪名。太子如今的处境承受不起这一道名誉，一旦发出去，那不废也等于废了。所以对陛下来说，你当时请求他下发的几乎可以算是一道废太子的诏书了。
2: 蒙挚背上冷汗直冒。
0: 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
1: 你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接管东宫，这个我明白，高湛明白，连陛下也明白。所以你一开始请求的时候，陛下并没有发怒，而只是不理会。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明发诏旨，以陛下当时的心情状态，以他素日的多疑多虑，只怕就不会仅仅是不理你而已了。再说你可别忘了，京内奸被杀一案，誉王来为你求情之后，在陛下心目当中多多少少是有些怀疑你偏向誉王的。这个时候你极力请求明发谕诏，置太子于死地，呵呵，我们陛下很宽仁吗？很体贴吗？他会疑心到什么地方去呢？
2: 蒙挚退后两步，一下子坐在椅子上，接连吐了两口气，也回不过神来。
1: 陛下即使缓办的这个心思，那位高公公清楚着呢，所以他拦你的话头，那可真是一份好心，难道你不该回礼谢谢人家吗？
0: 听你这么说，真的该谢他了。
2: 蒙挚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0: 不过高湛为什么会偏帮我呢？素日我们虽无摩擦，但也不是特别交好啊。
1: 天子身侧，视君如虎，又处于后宫那种阴鬼之地，高湛绝对是一个明智聪颖之人，一心忠君，不卷入内宫宠争，不涉足朝政是非，不动坏心思不害人，有机会就不着痕迹地送些人情，卖些好意出去，这样的做法无论将来是何人得宠，何人得位，他一个善终是跑不了的。反而越是那些动作甚多，站位排班，投靠这个支持那个的人，一批接一批地倒下。朝堂如此，后宫又何尝不是如此。
0: 苏先生，既然高湛在陛下身边如此重要，人又聪慧，先生为什么不替靖王殿下想办法收了他呢？
1: 不行。一来高湛多年明哲保身的做法不会因为我们的拉宠而动摇，二来他离陛下太近了，要想收服他难免会露出一些机密弱点在他手上，一个掌控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靖王殿下争位要走正道，要加强实力，争取越来越多光明正大的支持。高湛虽然

0: 然重要，却也不是非他不可，何必如此贪心呢？再说以这位高公公的为人，纵然不首府，也不会碍着我们什么事。等将来殿下足够强的时候，他不是我们的人，也是我们的人了。
1: 蒙挚有些羞愧地摆着手。
2: 算了，我实在太笨，不插嘴了，免得误你们商量正事。这些话你不说我不觉得，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1: 一直安静听着的靖王此时也不禁一笑。
3: 你多问问也好，苏先生有时不耐烦解释，你这一问呢，我也清楚了好些。
0: 我哪里是不耐烦解释，实在是殿下近来进意良多，我略略一提你就明白了。既然已经明白，我还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1: 靖王缓缓收淡面上笑意。
3: 不过你不劝我收服高湛的第三个原因，我倒是真明白，多谢先生了。
1: 他说出这句话来，梅长苏甚是意外，睁了睁，胸中一阵发暖，笑了笑，转过头去，也没说什么。收服高湛固然有难度，有弊端，但收服之后能带来的利益也是极为巨大的。让梅长苏最终决定不强求靖王到高湛身上打主意的最主要原因，确实是他没有说出的第三个。那就是不想让靖贵妃卷进去。靖王毕竟不能太过频繁入后宫，因此无论是收服高湛的过程中，还是收服以后，都难免要通过靖贵妃实施某些行动。靖贵妃敏慧冷静，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她素性恬淡，利用他进行阴鬼之事绝非靖王所愿。梅长苏就是体贴到这一点，所以从来没有要求靖王配合他在后宫翻弄任何的风波。不过让他意外的是，一直对此不发一语的靖王心里居然是明白他的好意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蒙挚听不懂这二人隐晦不明的话，也不想去问。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千万自己不要再做错事了。
0: 四个字，静观其变。所谓一船为妖，假定你们没有卷入党争，面对现在这个局面是会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大统领严谨东宫防卫，履行圣意就行了。靖王殿下就认真办自己的差事，仍像以前一样对太子裕王不闻不问。这种时候谁添乱谁就倒霉。刚才我告诉裕王的是暗中谨慎行事，但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事也别行。陛下此时需要静，谁静得下来他就会偏向谁。宫里的情形不也是这样吗？
1: 事情大概商议停当之后，靖王首先起身结束会谈。梅长苏趁着他道别后转身的机会，快速地向蒙挚使了个眼色。靖军大统领现在满脑子还在回想刚才梅长苏种种的分析，一时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直到他暗暗做了一个口型，才突然提起前几天他叮嘱过的一件事，恍然明白过来。
2: 对了殿下。
1: 眼看着靖王已走到门口，蒙挚立即说道，
2: 上次殿下在这里拿去那本降帝记，不知看完没有？我也略略翻过那本书，觉得非常有趣，想细读读增长些见识，不知殿下可否转借给我看两天？
3: 怎么找我？书的主人可是苏先生的，要借也该是找他借吧。
1: 靖王挑了挑眉，
3: 找苏先生同意借我就拿给你。
0: 不过一本书罢了，谁喜欢看谁就拿去好了。蒙统领不提我都快忘了。
3: 不过蒙亲可要等两天了，这本书现在我母妃那里，过两天我进宫请安时再拿过来吧。
1: 梅长苏目光一动，有些意外。
0: 怎么会在靖贵妃娘娘那里？

0: 我母妃虽生性安静，入宫前也曾游历过好些地方，现在困于宫中，日日百无聊赖，所以一向爱读游记。苏先生此书是难得的精品，我随口提了提，母妃便十分有兴趣，想要看看。算起来，这本书她读了又半个月了，想必已经看完。既然蒙童里要看，我下次记得拿回来就行了。
1: 蒙挚要回这本书是梅长苏授意的，并非他自己要看。听靖王这样说，再看看梅长苏神色淡淡，仿若挂着张安静面具般的脸，心里不由有些担心，却又不能说什么，只得哦了一声，道了一句多谢，便陪着靖王从他那边出去了。最开始蒙挚悄悄进入靖王府之时，天色已黑了，现在差不多算是深夜了，所以到了晚安之后，蒙挚便准备像来时般悄然离去。谁知身形刚刚移动，就听到靖王叫了一声，忙收住脚步转过身来。可是靖王叫住他只踌躇了半天不说话，良久后方慢慢地说道，
0: 蒙童领要那本降帝记是真的自己要看，还是谁叫你帮他要的？
1: 他此刻问出这样一句话来，蒙挚毫无准备，忍不住大吃一惊。幸好他接下来的话跟这满面惊讶之色还算比较符合。
2: 殿下怎么会这样问？当然是我自己要看啊。殿下难道会觉得是回叫我帮他要？除了我们几个，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殿下接了苏先生那本书吗？
1: 虽然惊讶的内容与他说的不一样，但他这脸惊奇的表情可是实打实的。靖王看了半天也不似座位，不禁略略的尴尬笑了笑。
0: 我只是没想到蒙统领居然也这么爱看书，随口问问，还请不要多心。
2: 我这个武人本就与书本无缘，若不是那游记翻了几页确实有趣，我也不会想讨来看看，难怪殿下觉得意外。
0: 是本王失礼了。
1: 靖王微微点头以示歉意。
0: 确实不该这样问，蒙统领别放在心上，也不必将此事讲给苏先生听。
1: 蒙挚简直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又怕多问多错日后被小叔埋怨，便呵呵笑了抹了过去，快速道别，飞一般的走了。待他离去之后，靖王在灯下出了一会儿神，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静不下心来，便到外间书房处理了一些军中和巡防营的公务，再出院舞了半个时辰的剑，直到身体感觉到倦意，方才回房洗漱休息。次日一早起身先入朝中，不久内院传旨出来，今日仍是停朝，靖王便自朱雀门进入后宫，去向母妃请安。算起来他已有近七天没有见过靖贵妃了，前几次刚到宫外就听说梁帝在里面，不敢打扰，只得宫外行礼后离开。今日梁帝仍然不朝，靖王已做好了再次不能见面的准备。谁知到了芷罗宫外，刚一通报就有女官出来迎他进去。靖贵妃在日常起居的西暖阁接待儿子，仍是素服淡妆，满面柔和的笑意，殷殷问过寒暖之后，便命人端上亲手制成的茶点，在一旁笑微微地看着儿子吃。
0: 今日父皇怎么不在？
1: 靖王吃了一块芝麻糕随意问道。
3: 听说是夏江进宫来了，陛下与他商议事情。
1: 靖贵妃呢，简单地答了一句，又捧过一碗板栗羹递到了儿子手中。
3: 尝尝这个，这是新做的。
0: 我每次来，母妃都当我在外面没吃饭似的。自从可以随时觐见母妃，不觉就胖了一圈。
3: 哪里有胖？做母亲的只嫌儿子吃得少。
1: 那碗板栗羹其实只是很小的一碗，靖王两口便喝毕了，用手巾擦了擦嘴，
0: 母妃，上次我送来的那本《降帝记》，母妃可曾看完？
3: 已经看完了，你要拿回去吗？
0: 啊，有位朋友也想看看。
1: 敬贵妃起身，亲自到隔间将书拿了过来，凝目又看了封面片刻，这才交到了儿子的手中。

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奉皇上的旨意，把这位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老百姓正在这瞧热闹呢，包兴来了。这包兴一说我是包兴，要见见我家公子有话说。那老百姓有听见的，嘿，包兴来了。包丞相照样得托人情啊，大家全瞧着。这钦差大人就问呢，你既是包兴，你跟你们家公子在哪儿说话啊？这包兴用手一指，大人您看这边有个饭铺，说上三句两句我立刻就走。

这位官员让手下差人把闲人轰开，看热闹挤着呀，把这包三公子就押到这饭铺了。哎呦，人烟不俗，老百姓可说什么的都有，也知道这是包三公子，也知道包相爷的人情到了。包兴跟着包三公子进了这饭铺了，有差人跟着，时间不大，这包兴跟三公子就出来了。那差人听的虽然不太清楚，也明白了，这包兴跟三公子说了，您放心，相爷呢嘱咐您，大人问您什么您就赶紧招，相爷托好了人情，到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搭救公子的，就这么简单。包兴出来了，包三公子也出来了，包兴呢又给这钦差老爷磕了个头，老爷，您容小人跟公子见了一面，小人回去一定禀报相爷。好啊，替我给相爷请安吧，谁不给包大人个面子呀。包兴往下退，拢四张镇等班杆上马，往前一催马，走了。押解三公子的人，有人到兵马司去挂号，有人押着三公子到大理寺听审。这时候太师庞吉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了，把这包三公子交给大理寺，一定是三堂会审，皇上答应了，天派兵马司，天派督察院，皇上一准奏呢，太师庞吉呢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兵马司，就是他的女婿孙荣，一个在督察院呢他的门生廖天成。为什么派这俩呀？他们知道文彦博是个好人，怕文彦博袒护包丞相这三侄子。文大人一秉忠正啊，在朝中朝外也是有口皆碑的。孙荣跟廖天成来到大理寺跟文大人见了面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文大人在当中间一坐，孙荣跟廖天成在两边陪着，喊罢了堂威，差人就把包世荣带上大堂，包世荣跪倒在地，就得审这包世荣啊，你怎么进的乡，怎么勒索的州县银两。这位包三公子呢在这饭铺里头已然听了包兴的话了，相爷让我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救我，所以呢他就跟文大人说，在哪儿勒索的银两，怎么进的乡，勒索多少，差不多的全都说清楚了。大人，生源可是奉祖母之命啊，到太原去进乡，您说我勒索，其实呢我是因为路上缺少盘缠了。您想想苏杭一带多美呀，我钱花光了，我想借点，没想到他们自个儿送来了，我不是有意勒索的。文大人呐，瞧着这包三公子没说话，太师庞吉这女婿孙荣用手一指，你甭说废话，你不是承认地方官员给过你银子吗，你就说说你到底勒索多少银两，随来随用，记不清楚了。好啊，你随来随用还记不清楚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堂下上了一个人，是个管家，往上一递，递给这孙荣一张字简，太师的。哎，孙荣接过来一看，
起来了。哎呀，怎么勒索这么多呀？文彦博大人这么一看生气了，这可是大堂啊，你们家怎么随便来人呢？文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孙大人，什么事啊？哎呦，您瞧瞧，这就是包世忠在外边勒索的数目，我的岳父太师依然派人查清楚了。好啊，请见一官。文彦博明白，文彦博一伸手，孙荣往上一递，文大人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包世荣在各个州各个县到底消耗了多少银两，要了多少钱，在账簿后头还有几句话，太师庞吉嘱咐他的女婿孙荣，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参奏包公，就借这件事儿了。文大人看完了，没还给孙荣，就把这字简搁到自己的袖口里，他没跟孙荣说话，就跟这家人说话。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三法司的公堂？知道啊，你既然知道，竟敢上赶妄传书信，要是按照扰乱公堂办理，重则你80大板。看在太师的情分上，你是太师府的家人，来呀，乱棍打出。啊，这家人吓坏了，两旁边的差人拿着棍子就打，这撒腿就跑。文大人就跟孙荣说，孙大人，您的岳父庞太师做事可不对呀，这是法堂，竟敢派人送私书，与吕尚可说不下去呀。啊，是是是，这庞太师也太狂了吧，那文大人也不是好惹的。孙荣点头说是，抬头看想伸手，可不敢伸了，文大人不理他了。孙荣知道庞太师的字简就在文大人这袖口里呢，旁边还有廖天成呢。廖天成一看孙荣确实没理，他得说话呀，他就审这包世荣，把这事岔过去。包世荣，刚才押解你的官人回禀，包太师曾经命人拦住了码头，要见你说话。这件事儿有还是没有？这包世荣就回答了：“有有有，大人呐、啊，包相爷也就是告诉我有什么说什么，求众位大人看在包太师的份上，对小人我呢，啊，格外施恩。”好，本官问你，前来见你这人他叫什么名字？啊，回大人，他叫包兴。廖天成一听是包兴，哼，哼了一声，来呀，在，马上传包兴到案，暂且将包世荣带下去。文大人心说我是主审，瞧你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文大人不理他们。这差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包兴给传来了。这孙荣呢，让这文大人呲了一顿，憋了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去，看见包兴了，他恨包拯，他就恨这包兴啊，呵，他会瞪眼呐，用手一指，刀，奴才，你为什么上敢拦住钦差？你敢来回传递消息啊？啊，这包世荣他可是罪犯。你仗着你在包丞相面前你当差，你仗着势力呀、啊、你知道你什么罪吗？啊，讲。这包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人，小人只知道伺候相爷，从来没离开过相爷，没拦过钦差大人呢、啊、也没敢私自传递消息、啊、这件事包兴我确实不知道。好你个狗才呀、啊、你还敢强辩吗？

想审过多少案件，也没有这么到堂上就打的呀。得了，谁让我包兴今天遇见对头了，这件事是个麻烦事儿，我不能随便瞎招，等我见了包丞相再说。包兴横了心了，我不能无事瞎招啊。孙荣用手一指，包兴，你招不招？没有的事，小人是一概不知。孙荣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来，请大刑。这差人得遵命啊，立刻把夹棍啪往堂上一扔。这包兴啊，跟着包大人多少年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这种刑具他看惯了，你也用不着动怒。小人如果真的拦住了钦差，传递了私信，那也不能听大人一问我就认了。既然我传递消息，我得传给我家公子，就请您把我家公子带上来，我们质对一下。谁有功夫跟你这闲讲啊？来呀，给我夹起来！马上就要给包兴使这夹棍呢。文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这么审案的吗？来，把包世荣带上堂来，当面对证。文大人是主审，孙荣跟廖天成可不能不听。这时候差人下去，又把这三公子包世荣带上大堂。文大人用手一指包兴，跟这包世荣说：“包世荣，你看看那天跟你相见的，在饭铺里说话的是不是他？”这个包世荣看了看，长得倒是差不多，那个人比他黑，比他瘦，他呢，比那个人白点胖点，长得还真是一个人似的，但是不是他。孙荣一听可有点傻呀。就在这时候，差役走上大堂，跟文彦博说：“大人，开封府派主簿公孙策带着文书当堂投递。”文大人可不知道包大人有什么事，好命公孙策上堂。公孙策来到堂上行完礼之后，往上一递这文书，差役就把这文书递给了文彦博。文彦博当堂拆封，一看这来文，文彦博笑了，问公孙策：“请问他们三个人全都来了吗？”文大人：“三位公子聚在堂下，好吧，叫他们上堂来。”这话是传下去了，公孙策转身下堂。与此同时，文大人就把公孙策带来的公文交给了孙荣。廖天成赶紧凑过去了，俩人一看这公文，全都是目瞪口呆，脸色就变了。时间不大，公孙策领着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三个年轻的公子全都十分英俊，尤其岁数最小的这个长得很清秀，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三个人上前施礼参见文大人，文大人站起来了：“三位公子免礼。”这三个人自报名姓：包世恩、包世勋、包世荣，参见大人。这老大老二不说话了，三公子包世荣说了：“大人，家书多多上父文老伯，叫晚生亲至公堂与假冒名的当堂质对。这件事有关生源的声明，故敢冒昧直陈，望妻宽恕。”啊，这边是孙荣，那边是廖天成，俩人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说怎么那么巧啊，这包黑子的三个侄子怎么现在到开封了？书中暗表，包大人那天被庞贼参了一本之后，

知道三侄子在外边胡作非为，包大人回到衙中是又气又恨又惭愧，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啊，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在外边闯下大祸，恨不得亲手把他拿住以国法处置。惭愧什么呀，包大人自己励精图治，为国忘家，没想到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生出这样的事来，让我包拯在金殿之上碰头请罪，我差点羞死啊，我从今往后有何面目舔居相位？所以包大人越想越烦，就这些天呐，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都烧了。现在听说钦差大人把三公子押来了，皇上传旨了，庞吉推荐的，添了个三堂会审，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庞太师的姑爷孙荣，一个是他得意的门生廖天成，包大人心里头踏实吗？没想到又把包兴给传去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包大人来回的踱步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而且差役后边还有一人相爷。包大人一看这人挺面熟，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跪倒在地，小人包望给老爷叩头。哎呦，包丞相才想起来这是包望，心说这个包望肯定是为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来的。包丞相强摁心头之火，包望啊，你到此而来所谓何事啊？相爷，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带领三位公子前来给相爷庆寿。嗯，包丞相可愣了，包望，我问你，三位公子在何处？马上就到。李才呀，伺候相爷，你马上跟着包望在外边等着，三位公子到了，立刻带他们前来见我。遵命。包望起来了，跟着李才出去了。包大人往座位上一坐，大人心中可清楚了，这件事儿有些蹊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李才领着三位公子进来了。包大人一看高兴极了，三位公子跪倒在地拜见叔父，咱们叔不细表，包大人挨着个的给搀扶起来，问了问父母，问了问兄嫂。他仔细一看这三公子，哎呀，三公子包世荣长得相貌清奇，一看就聪明。李才呀，伺候相爷，带着三位公子到内宅给夫人请安。三位公子您随我来。三位公子跟着李才进去到内宅拜见夫人。包大人瞧着三位公子的背影，心说那个三公子在文大人面前跪倒听审的，肯定是冒名顶替的了。来呀，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到了，包大人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马上办好了文书，让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治罪。所以这三位公子一上堂，文大人高兴了。这位大公子呢，一眼就瞧见跪在地上这包三公子了，他认识。大公子用手一指，我问你，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听出来了，这个假包世荣叫武吉祥。文大人一看这武吉祥啊，早已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了。文大人就问这大公子，大公子，你
认得他吗？武吉祥为什么假扮包世荣？下回再说。

0: 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包公的三个侄子来到文彦博的大堂之上，这大公子认出来了，假扮三公子包世荣的，姓武，叫武吉祥。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一听，大公子，你认识他？文大人，他们是哥俩，他叫武吉祥，他弟弟叫武平安。这是我们家中的仆从，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守本分，所以把他们哥俩轰出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冒我三弟之名，来到大人的大堂之上。文大人听到这儿，看了看武吉祥，又看了看三公子，嘿，长得还真差不多。文大人心中明白了，三位公子，请你们回归衙署吧。然后又跟公孙策说，主簿，请回去多多上赴阁台，就说我这儿呢，即可据本复奏，并请把包兴带回。三位公子又给文大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堂来。公孙策扶着包兴一块回归开封府。开封府里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嚷嚷动了，南侠展昭，还有陷空岛的三位义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赵虎。南侠展昭就带着三义四勇，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给包丞相祝贺。这时候包大人心中的闷气已然消尽了，一看见大家进来，心中更高兴，让大家落座，为这件事呢当然说了几句。包大人又问了问这几天访查锦毛鼠白玉堂的情形，谁能回答什么呢？没下落呀。卢芳知道大人着急呀，卢芳一想，这么办吧，把主意想好了，就跟包大人说，恩相啊，我知道您为这件事儿特别焦心，如果恩相在上朝之时圣上追问，恩相您不如把我们三个人先奏明当今万岁，一来呢让万岁安心，二来我们也应该到金殿请罪，这样呢就能缓一步，免得圣上着急。好啊，义士说的有道理，那就看机会吧。正说着话，外边脚步声音响，包大人跟众人往外边一看，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回来了。三位公子到书房拜见，包大人很高兴，公孙策呢就把文大人的话回禀了包丞相，大公子呢也把冒名顶替的武吉祥的事情回禀了叔父。包大人点了点头，看见包兴一瘸一拐的，心中很难受啊。包兴就把孙荣满打自己的情节也说了，包大人当然得安慰安慰他，你呀赶紧去休息养伤吧。大家一看三位公子来了， 肯定包丞相家里边还有不少的事儿，大家就告辞了，到了宫厅了。摆设酒宴给包兴压惊，包大人把三位公子到了内宅，包丞相跟夫人给三位公子接风掸尘，享尽天伦之乐，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文彦博写好了奏折之后，手捧奏折，带着庞吉那封书信还有开封府这份文书，来到八宝金殿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包拯的侄子根本没有这些事，看起来包大人家法很严，不愧为诗书门第，像包丞相家中的子侄将来一定会跟包丞相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皇上为什么生气呀？气的是庞吉呀，你为什么老跟包丞相作对，而且每次作对都是你不对是你的理亏，现在胆子更大了，跟孙荣、廖天成结成群党，不顾及国家的法律，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朕的股肱之臣吗？庞吉呀庞吉，你老这么办，我可就难以庇护你了。皇上一生气，好啊，你不是诬陷包的人吗？我就让文彦博把这案子交给开封府。所以皇上传旨了，让文彦博将此案交给开封府问讯。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旨意传到了开封府衙，包大人跪倒在地接旨，然后看清了案卷，升座大堂，衙役三班各持编板锁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左右一站，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包大人先让人把赵庆带上了，问清楚赵庆，然后传下话来把武吉祥带上大堂。武吉祥往地一跪，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一招认。包大人就问，跟你同事者还有几人？包大人，小人有个兄弟叫武平安，原来呢他假充包旺，还带着两个人，没想到风声一紧，他们呢就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啊，包大人又看了看庞吉私自写的这张字简，上边写的很清楚，查的是各州各府各县这个假包世荣勒索的银两数目，这些钱呢都让这武吉祥给挥霍了。包大人就问这武吉祥，你看看上面的数目对不对？对对对，包大人呐，我已然把银子全都花了。我再问你，有个包兴曾经给你送个信，这个包兴从何处而来，上何处去了，他跟你说些什么？这武吉祥呢就把包兴跟他在饭铺里说的话就回明了包大人。包大人气坏了，包兴无缘无故被打得皮开肉绽呢，包大人能不问吗？武吉祥，你要见了这个包兴你可认得？我要见了包兴我肯定认得。好，让他画供。武吉祥画完供，包大人传下话来就把武吉祥暂且收监了。今天当值的是谁？来到两个人跪倒在公案桌前，小人江凡，小人黄茂。好，再给你们添上两个班头，耿春、郑平何在？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桌前， 拜见包大人。你们四个人前往庞府，在庞府的左右细细访查，如果有面貌跟包兴相仿的，你们尽管拿来。遵命。这四个班头领命走了，包大人这才退堂回到书房换了便衣，然后呢就把公孙策请来，跟公孙策商议怎么样写这奏折，怎么样定这罪名，咱们书就不说了，咱们单说正平、耿春、江凡、黄茂四个人呢，就暗暗地来到庞府的附近，两个人往东，两个人往西，然后呢再往对头走。等这四个人走到对头，快见着面了，双方往对面一看，全都摇头，那意思呢没瞧见这长得像包兴的，上哪儿找去呢？这四个人还没说话呢，因为相离得还挺远的呢，都摇头。就在这时候呢，斜着这胡同里头走出一个喝醉的醉汉来，旁边呢还有一个人搀着他。这四个人不约而同的一瞧，这搀着醉汉这人呢长得还真像包兴。四个人就往上迎。这醉汉呢一边走一边说，我说老二，今儿个你请我，不是你请的，包兴兄弟请的，你要不请我呀，你呀舍不得花钱，你就是包兴的儿子。哈哈哈！这搀着他这人长得像包兴的呢，就跟这喝醉的说，我说你说什么呢啊，你瞧瞧你喝点酒你就胡说八道的，让人听见怎么办呢？这四个人心说，嘿，怎么这么巧啊，互相一递眼神明白了，过来就把这两个人锁上拉着就走。这长得像包兴这人可吓坏了，这醉汉呢都被捆上了，醉汉还说话呢，哼，老二，你帮我请我，你要不请我，你对不起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帮了多少忙。这四个人也不理他们，把这两个人押到开封府衙，两个人看着，两个人进去回禀包丞相。包大人正在书房呢，公孙策也在这坐着呢，两个人正商议写这奏折呢。江凡、耿春两个人进来，上前十里就把拿货这两个人的经过回禀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升堂，更换官服，升坐大堂。这差役呢，就先把这醉汉带上来了。这醉汉一看啊，这是哪儿啊？啊，大堂啊！他一看见公堂，出了一身冷汗，也稍微明白点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姓叫何名？大人，大人，您是包大人吧？不错，正是本格。哎呦，包大人呐，小人我姓庞，叫庞明，在庞府账房里写账。还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包大人，他叫庞光，也在庞府账房里头，我们两个人是同手的伙计。他既然叫庞光，你为什么说他是包青？讲。
2: 他包大人，那个他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掌嘴，过来就打。这庞明一看，别打别打，包大人我说。讲。包大人他确实当过包兴啊，太师赏他10两银子，小人的也是挤着他让他花钱请我喝酒，所以我就说是包兴兄弟请的我呀，他要不请我他是儿子，我们这开玩笑呢，您干嘛拿我呀？来，把他带下去，逮庞光。 把这庞明带下去，把庞光带上来了。庞光刚一上堂，包大人就看出来了，确实这个人长得像包兴，就是比包兴稍微黑点，稍微瘦点。庞光跪倒在地，包大人用手一拍堂木：“胆大庞光，你把你假冒包兴的缘由当堂供来。”包大人，没有这样的事儿，这庞明喝醉了，他胡说八道呢。来，提武吉祥上堂。从打牢中把武吉祥提到大堂之上，武吉祥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庞光，包大人呐，跟小人在饭铺里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是包兴。庞光一看呢，有人给指出来了，正是这假的包三公子。这庞光慌了，包大人气坏了，敢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来呀，重则20大板。差人把他带下堂口，吞起中音儿，啪啪啪，这通打呀，20大板，谁不打呢？包兴人缘多好啊！这下把庞光打得直叫唤呐。庞光没有办法，只好跪倒在大堂之上招供。禀明包大人，庞太师跟孙荣、廖天成在书房怎么定的计策，而且怎么让自己假扮包兴，告诉这假的包三公子，你什么事该招就招，包丞相自有办法解救你。说完了，庞光跪地磕头：“包大人，其余的事小人就一概不知了。”华公，包大人让他画了供，庞光、武吉祥一块收接。等面见当今万岁参奏之后，再行定夺。这庞明就没事了，当堂给放了。包大人回到书房，把公孙策叫来，就把这件事呢，也让公孙策写的奏折里，而且给武吉祥定了罪名，是欲刑处死。至于庞吉跟孙荣、廖天成私定阴谋，拦截侵犯、传递私信，全属于夹私陷害。包大人在这奏折上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朝中的官员，臣是不敢妄离罪名，就请圣上明示了。这折本第二天递到朝廷，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心中不高兴啊，你说这庞吉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皇上传下旨意，庞吉屡设奸谋，频施毒计，挟制首相，残害大臣，礼仪贬为庶民，以惩其罪。念起你在朝当年身为国戚，仍然加恩赏给太师衔，赏识权禄，不准入朝从政。倘再不知自立，暗生事端，即当从重治罪。孙荣、廖天成、俄府庞吉结成党类，实属不知自爱，据招降3级调用。钦此。这旨意传下来了，朝中文武官员全都听着高兴。这回庞太师您甭说话了，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开工资，您回家待着去，不准入朝从政。如果你还继续这么办，就该从重治罪了。像孙荣、廖天成降3级呀，还打算再升吗？那就休生妄想了。包大人接完朝中的旨意，用狗头铡铡了武吉祥，把武吉祥正法了。庞光呢释放了，赵庆呢，包大人也让他回去，赏了他纹银10两，立刻走了宫室， 到管城县，让赵庆仍然在衙门里当差。这些事情办完了，包大人庆贺自己的寿辰。包大人过生日，那皇上跟太后都有赏赐啊。朝中大小文武官员有敢送礼的，包大人全都给拒收了，有不敢送的，知道包大人根本就不收礼。那么这些事儿呢，咱们也就不说了，等包大人过完生日之后，让三位公子回去。包大人喜欢这三侄子呀，让包世荣回去禀明祖父禀明祖母，跟他的父亲母亲仍然到开封读书。包大人要帮着他改正诗文，准备进考场去科考。等包大人把这三位公子打发走了之后，办好了谢恩的折子，准备第二天上朝去呈递。第二天，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递上请安的折子，皇上召见。皇上当然得问呐，问谁呀？皇上当然问的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不知道他是锦毛鼠白玉堂，但是皇上屡次三番传旨，让开封府严拿，拿这大闹御花园、杀郭安的、大闹太师府的人。包大人在这时候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万岁，此人虽未拿获，现在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盗，臣已然问明白了，他们是陷空岛内卢家庄的五鼠。”皇上一听新鲜呢，我这有玉猫，陷空岛还有五鼠，您看，提起鼠来就能想到猫，提起猫来就能想到鼠，也难免这锦毛鼠白玉堂本来就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就忍不了这玉猫二字，您看闹出多大事来。皇上觉得新鲜，自然要问何为陷空岛的五鼠啊。万岁，这是陷空岛五个人的绰号，他们结为一盟，拜为把兄弟。第一个是盘尾鼠卢芳，第二个是彻地鼠韩章，第三个是穿山鼠徐庆，第四个是混江鼠蒋平，第五个是锦毛鼠白玉堂。您看包大人给改了，头一个卢芳钻天鼠，他给改为盘尾鼠。第四位翻江鼠，包大人给改了，改成混江鼠。那么包大人为何要改呢？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买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星。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

0: 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6: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0: 处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0: 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2: 您坐这儿吧，
2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20: 1到6立方米水，
21: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22: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2: 谢谢你，
3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9: 欢迎，快请进吧。
4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

0: 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我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

0: 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

0: 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
10: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1: 妈妈，
10: 哎，
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

0: 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6: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0: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曼施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24: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0: 不算差。
2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0: 还可以。
2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0: 一般。
2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0: 好累。
3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4: 没做，不用安了。
3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

0: 知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

0: 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3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3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0: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11: 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3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3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0: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

0: 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0: 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00。

0: 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9: 买。不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
7: 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8: 您坐这儿，
17: 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长
17: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圣手大王蹬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铁弹门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门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那刀有薄有厚啊，他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侠爱虎。他们这一来，小侠爱虎也跟来了。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高手，敢听那个弹丸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哥哥真是高人。爱在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推一把弹丸打完了之后，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丸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丸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仲元。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这邓车以为啊，他的身后比较保险，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几人，他护住我一个方面，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心中暗想，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埋，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小诸葛沈仲元蔫不敲动了，唰，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之后，他这一宝剑就朝着邓车的臀部就来了一下子，噗的一剑。这一剑这一捅，邓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的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邦的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棒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仲元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他妈你都连我不认识了，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沈仲元说，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我告诉你，四面都是官兵啊，你跑不了了。邓车心里就明白了，哎呦，这个小诸葛沈仲元呐，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的，他们内有沟通，他们做内应啊，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怎么办？这邓车一转身，他撤了，他想跑。邓车走了，邓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没等他找，有一个人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丁兆慧，说到

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百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儿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马爷瞧我的。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小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马爷瞧我的。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这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声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马强往旁边一撤身，哦，上，说声爱虎上，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他以为爱虎一上去得跟欧阳春干呢，他可没想到爱虎这个绳套一涮，嗖，奔马强来了，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啊，他以为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这绳套怎么拐弯奔他脑袋上来了，绷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哎，这马强一愣，小侠爱虎就是往怀里一拉，没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秃脖子给勒上，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面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汤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一把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爱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砍镖。他这一说砍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
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

腿一飞跑出来，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妖狐智化。花蝴蝶心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嘿，智爷，您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事不好啊，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智化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有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智爷，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智化说，你跟我来。智化顶着花蝴蝶两个人穿宅而过，有打这后宅门就出来了，有打后宅门出来，听见前边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厮杀之声。智化往前走，前边就到了南庄门，到了庄门这，庄门是开着呢，此时此刻好像这庄门这也没人管了。智化跟花蝴蝶两个人又打南庄门里边出来，前边就是那护庄河，护庄河上有一座桥，这个桥其实是个吊桥，到晚上的时候庄门一关之前把这吊桥先扯起来，吊桥一扯起来呢，这个河也是一道防线，现在吊桥在那放着呢，没人扯这个吊桥，好像一切指挥都失灵了。智化呢就告诉花蝴蝶，您就顺这个桥先走。花蝴蝶说，这叫什么桥？这叫展翅桥。展翅桥哪个展？智化说，就是双翅展开的展呢，在这个桥上走您就飞过去了，您是花蝴蝶，走这个展翅桥不正好吗？花蝴蝶说，对了。花蝴蝶说，智爷，您不跟我走吗？智化说，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好。花蝴蝶撒腿乌飞，又打桥上想要过去，他刚上了这个桥，智化随后跟着。花蝴蝶往对面一看，在桥那头站着一个人，谁？正是四爷蒋平。蒋平手中拿着分水峨眉刺，来回直转悠，突突突，把这桥就挡住了。这是护庄河上的一个桥啊，并不太宽，一个人站那足可以挡住他的去路。蒋爷在那一站，花蝴蝶定睛一瞧，呀，花蝴蝶认识啊，这是那算卦的，他叫张弛。花蝴蝶就问，哎，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儿啊，还是打个闷儿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堡，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那你到底叫什么？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呢，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来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

花蝴蝶，你还不快点背绑，当在何时？这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咱可不是说吗？蒋爷跟话，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香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弛无名之辈，我在邓家坡把他逮住，我打了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爷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击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分水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葱往起一纵，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分峨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扑步，弓箭步他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的时候，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一腿踹花蝴蝶铺开的这腿，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嘡的一下子，花蝴蝶这身子往旁边一歪，啊不动。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水蒋爷也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着在脚蹬着

他能在上面扶着。今天碰见蒋爷，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哎呀，小子，这一捅嘎吱窝，这花蝴蝶这嘎吱窝还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吱窝，花蝴蝶一乐，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溜，把他溜起来了。小弟，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蝴蝶刚喝了几口水呀、啊，他的水不算多呀，平把他滴了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这啊，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在水里头，啊，不隆。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本书就叫《蒋泽长手擒花蝴蝶》。

两亭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啊！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花蝴蝶这阵瞅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瓢。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啊、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和他一搭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和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啊，不但说没有路费盘川，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总们有点见礼呀，
我们见面礼拿俩手空空，没有颜面去。这张愣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些小子一听，对，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下的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啊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这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之前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平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又骑一匹快马，马上经汴梁，见着我们马爷都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一说，马朝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罪名我想了尽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

0: 就把水搅浑。郭师叔就听你的了，所以这一乱呐、啊，全乱了。
1: 这姚
0: 鹏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由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朝贤，马朝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朝贤呐、啊，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是二个时辰，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黄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朝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你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朝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朝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辉。可是最后马强虽然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在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啊，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啊。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捕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即吩咐打造木龙丘，把两个人拽囚车之内。
1: 这里蒋平带着韩章，
0: 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盯着北乡欧阳春，说您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乡欧阳春

您这身好功夫要倒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侠欧阳春一笑，哈哈哈哈，我可没那个福本。你们说吧，这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枪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霞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去，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几年之后把这个事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慧，兆慧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慧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的，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压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压着他们又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的，赵虎那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清文彦去了，要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当着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闪的事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就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恶人先告状，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
咱们不是背了膀子吗？让那个北乡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回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这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他们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要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信之后，明知道是很大的出路，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

想我曾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然伯吗？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啊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莫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得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呢？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得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
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可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喽，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吴蜀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能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
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文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代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马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着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
收徒弟、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

0: 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十八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个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啊，
0: 是我写的。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你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25、2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是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

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子，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外，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迷记组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泥祭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啊，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嗯，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哦，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

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呵呵呵呵呵，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吗？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枪，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顺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看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呢，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是用了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

0: 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在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武帝，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在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儿站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一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去，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解过来，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啪，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脚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1: 唉，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唉，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再说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0: 白福，你上趟街。哎，干什么？
1: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多转转。
0: 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1: 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
0: 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
1: 没事，你走你的。
0: 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
1: 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
0: 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
1: 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

0: 国，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漏的画饼啊，我没脸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箭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是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起来，那不可能。所以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下来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哎，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它，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帮，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帮，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凉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这个人蹭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1: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0: 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
1: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你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

我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呐，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画感画画几画，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怕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0: 回书说到李世民柴少带着李元霸来见靠山王杨林，到了帐中一看，杨林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李世民跟柴少上前给靠山王施礼。李元霸一看高兴了，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请我喝酒。
0: 是啊，孟勇大将军，今天本王摆下一桌酒宴给你壮威呀。你饮下我的酒之后，你好去大败十八国的兵将。说着杨林还满满的给李元霸斟了一杯酒，双手把酒杯举起来，孟勇大将军请。杨林心说，我给你的面子可不小吧。李元霸，李元霸，等你打完十八国之后，我一定得好好琢磨琢磨你们父子的心呐。李元霸接过这杯酒，一饮而干，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嘿嘿，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酒啊，你算白敬。杨林一听就愣了，李元霸，此话怎么讲？嘿嘿，老头嘞，我既然前来救驾，我把皇上救了，你让我打这十八国，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爱的不打。对呀，杨林一想，我给他酒喝，不给他酒喝，他也有条件三不打呀。孟勇大将军，我跟十八国立下文书，你要把他们给镇住了，没人打得过你，就算你遵旨了。如果你要打不过他们，你要败了，可算你抗旨不遵。
1: 嘿嘿，老头儿，我知道皇上老头是你侄子，你说话算话，你放心吧，他们谁也打不过我。嘿，我出去三不打，我准把他们给赢了，还不行吗？
0: 好，只要你把十八国的人全都战败了，你呀，就算遵旨了，我面见皇上给你请功。
1: 哎，我就谢谢老头了。
0: 宇文成都这时候也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到李元霸的面前。李四爷，前者我跟您提过，大魔国的裴元庆背地里骂我，说我不是天下第一，反而带着天下第一的牌子，说我这人不要脸。您说了，见着裴元庆一定替我出气，这回我就仰仗您替我宇文成都出这口恶气了。李四爷请吧。李世民跟柴少心说，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不应该这么阴我这傻兄弟呀。李元霸接过酒来，一饮而干，
1: 行嘞，杜小子，咱们见了面就打呀。
0: 咱们书要简短，等到了会战这一天，程咬金传下旨意，让秦琼、秦叔宝率领十八国的人马到四平山外跟隋兵决战。秦琼传下命令，由打程咬金这金顶黄罗帐一直到叠山的下坎儿，绕着四平山里边一直到北山口，每五步放一个兵，每五步放一个兵，有什么战报一个接一个，就一直能传到大魔国的天子程咬金那儿了。因为程咬金是十八国的都盟主啊。这天清早，十八国的人马准备齐了，秦琼传下命令，整队出发，大的人马就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北山口里，北山口外，金鼓齐鸣，号炮连天。靠山王杨林已然在四平山外把人马列开了，在当中间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压住右军阵脚，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靠山王。靠山王往对面一看， 十八国的人马走出四平山口，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每路人马的前边都是一位反王一个元帅，跟着后边都是几十员战将。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这人马就数不尽了。俗话说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彻底连天百万大兵，这杀人的战场啊。最后出来的就是大魔国的兵将了，在大旗之下，元帅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十几国的兵马。各路的反王旗帜鲜明，靠山王杨林看这些旗号，海州王冀州王陈州王益州王济宁王江南王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南阳王河北凤鸣王曹州顺义王象州白玉王口北王沙摩王大小梁王，还有一面大旗是川蜀王。虽然说川蜀王薛凤池没有到，可是这儿也有他一营人马打着川蜀王的旗号，所以说四平山是十九国的藩王。这十九国兵将冰山降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杨林看着看着，他觉得今天这阵势可有点特别呀，怎么对面的敌人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儿？他仔细看了看，哦，杨林明白了，一歪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这帮响马闹得还真有点意思啊，十八国兵将头顶上都有一面旗子，这旗子分成青黄赤白褐啊，中间还夹杂着四种两色的旗子，像咱们闯进四平山山口之时也见过呀，他们大营按八卦而立，中央太极是大魔国，你看呐，大魔国的人果然是头顶黄旗，嘿嘿，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命蒙勇大将军上阵会战十八国。命令往下一传，靠山王千岁有令，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出战的。嘿，好嘞，给四爷我擂鼓助威。叨叨叨，不不不不，炮响鼓响。李元霸刚要往前一撒马，李世民就说话了：“四弟呀，你记住了没有？”“
1: 嘿嘿，二哥也记住了。”
0: 李世民一看四弟李元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李世民这才放心呐。李元霸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马往前跑，他嘴是高声喊嚷：“
1: 哎，李四爷今天卖卖两膀的力气，要锤着你们十八国！”
0: 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靠山王杨林就瞧着李元霸催马出阵了。李元霸一喊，催马到了阵前，这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注目观瞧。为什么呀？虽说十八国的人马大部分都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李元霸威名震动天下呀，大闹晋阳宫，力垮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宇文成都怎么样啊？得败在李元霸的手下呀。等李元霸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暗竖大指，好人样的。彪悍魁梧一个壮汉，盔明甲亮，胯下一匹黑马，万里烟云罩，掌中双锤，这对锤可特别，擂鼓瓮金锤。就在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 旗子上头横着五个大字，是蒙勇大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李。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对，
1: 十八国兵将听着，你们哪个敢上来跟李四爷一战，我呀！
0: 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么一看，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哪一国的兵将有不服李元霸的，赶紧撒马一战，如果战不能胜，最后由我大魔国包打李元霸。遵令。24个传令的兵分成左右往两边去传令，因为18国的兵将人马太多呀。24个传令的兵到各个国去传命令，单说这道率令就传到河北凤鸣王的大队。熊阔海就跟武天熙说，我说这李元霸可不是项长三头肩上露背，嘿，我去会会他。哥哥你先等会儿，让我先上，我这口大刀不成，哥哥你再撒马。武天熙跟李子通说了一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助战，打打打，炮声一响，三筒鼓响，武天熙胯下马，掌中大刀，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往对面一看，好一员战将啊，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金盔甲，面似生羊肝，两只大环眼直逼阔口，胯下马长出一口大砍刀，呵，这刀头真叫长啊，刀头三尺开外，背后三指刃薄一指，连人带马带刀，怎么看怎么魁梧。李元霸高兴，来将你给我站住。武天喜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李元霸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呢，头上插一杆白旗儿，就知道不是范郭他们那国的。
1: 哎，你叫做何名，是哪一国的？
0: 你要问我呀，河北凤鸣王麾下大将武天喜。
1: 我说呀，你小子不好好过日子，你干嘛造反呢？
0: 嘿嘿，武天喜心说，打仗就打仗，这傻小子还问我为什么造反。我告诉你李元霸，我造反是因为我大爷武建章让昏君杨广给杀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哎呦，我的姥姥，
1: 老爷子武建章是你大爷。
0: 哎，你还别瞧，这李元霸，你说他傻吧，好些事他记在脑子里，他就忘不了。因为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杀的时候，唐王李渊知道这消息了，全家人放声痛哭，所以这件事李元霸他知道。李元霸心说，他是武建章他们家的，他管武建章叫大爷。哎，我手下得留情，别看他头上没带黄旗儿。
1: 哎，那么你就因为你大爷就反了？
0: 是啊，昏君杨广杀了我大爷全家100多口，逼得我兄弟在南阳关造了反啊！我就要推翻大隋朝。李元霸爷，你力大无穷，我不服你，今天给你分上下论高低。小子，
1: 听你这么说，你造反情有可原，来撒马一战。
0: 李元霸把双锤一摆，拉开架势，那意思呢，你先砍我，我接你一刀，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李元霸有多大的履历，以后啊你服了我就行了。武天熙往前一催马，唰，刀带风声，这口大刀就砍下来了。李元霸往前一摇这双锤，左手锤呢在上头横着，右手锤在底下立着，双锤往上一兜，武天熙这口刀，
1: 哎，撒手。

武天喜大刀落地了。李元霸乐了，小子，我要是反手一锤，你可就活不了了。得嘞，冲你大爷不砸你，你小子跑呗。武天喜万也没想到，刚一碰面刀就撒手了，好厉害，拨转马头撒马归阵。武天喜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武天喜大刀捡回来了。熊阔海一瞧，李元霸果然厉害呀，看武天喜回来了，瞧我的。熊阔海催马上阵，李元霸一瞧，哎，好样啊。熊阔海长得黝黑黝黑的面皮，扫眉环

0: 李元霸高声喊嚷：“哎，站住！刚才我把那小子都磕飞了，你这使棍的又来了。我说你小子哪国的叫什么？”“我乃金顶太行山好汉爷，姓熊，叫熊火海，南阳王麾下为将。”这个李元霸呢，他是太原侯李渊的儿子，从小在侯府长大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什么叫好汉爷。
1: 哎，小子，你是爷，我还是李四爷呢，什么叫好汉爷呀？
0: 李元霸呀，
1: 你不懂什么叫好汉爷，听我告诉你，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大王。
0: 李元霸呀，刚才你把我朋友这口刀磕飞了，你看我手中这条冰铁盘龙棍，嘿嘿，你就磕不飞。
1: 我说你这好汉的黑脸哥哥，你还别在我面前夸口。
0: 我呀，
1: 瞧着你这长相挺黑的，跟我好像一母所生。你今天不是不服吗？你呀，动手。今天四爷我给你个便宜，我要不给你便宜你就活不了了，我是有点心里头爱你。
0: 熊口海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想什么呀。李元霸怎么想啊？他头上戴白旗儿，他可能是饭铲子，也可能是饭勺子，再说长得黑脸挺横挺好看，这黑脸了我不能打。熊阔海一听呢，这打仗还要便宜。
1: 哎，李元霸，打仗有什么便宜？
0: 小子，你砸几下我尝尝，爱怎么砸就怎么砸，
1: 你就抡你的棍，我不还手不还招，我许你打我，我不打你，这便宜你打着灯笼天下难寻呢。
0: 熊阔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说李元霸这话也说的太大了。
1: 好，那我可就先砸你了，砸吧！
0: 熊阔海双足一踹蹬，这匹千里马黑煞兽往前一窜，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也就上来了。熊阔海两只脚踩住了蹬，在马上他就悬起半拉身子来了，手中攥住盘龙棍的一头，使尽全身之力往前一打，呜，棍带风声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还是前锤横着，底下锤竖着，底锤都上锤，往上一走，啪，这声音可就大了，两匹马往前一冲，熊阔海可受不了了，哎呦！虽然说棍没被他这锤给磕飞了，但是熊阔海知道虎口已然裂了，滋滋往出冒血呀。李元霸高兴了，
1: 嘿嘿，我说黑点的哥哥，你再砸！
0: 熊阔海气坏了，抡起这大棍来，呜，这二下就下来了。
1: 嘿嘿，黑点的哥哥，这回你撒手呗。
0: 李元霸还是这架势，不过这回呢稍微用力往上一举，啪啪啷啷啷啷啷，这一下熊阔海大棍被磕飞的就掉在地上了。李元霸右手锤在熊阔海右额角前面这么一晃，
1: 嘿，黑点哥哥，你下马吧。
0: 熊阔海心说：“我不下来，我脑袋就碎了。”熊阔海赶紧摘凳，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就坐在地上了，两只眼睛愣磕磕的看着李元霸。李元霸一瞧，
1: 嘿嘿，怎么样，黑脸哥哥，你服不服？你赶紧跑，不然的话，我可砸你了。
0: 哎呀，李元霸，你力大无穷，名不虚传，我甘心佩服。我告诉你，我回去不使棍了，我回去练枪。我告诉你，大枪是百兵刃之祖，我非得赢你不可。
1: 哎，小子有志气，你练。

0: 枪去吧，什么时候练好了，估计能赢我了，拍门找李四爷。
1: 后会有期。熊阔海捡起自己大铁棍，牵着马回归本队。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瞧啊，杨林可就想了，为什么两仗这李元霸一员战将都没打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来呀，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这意思叫李元霸归阵。
1: 李元霸马上拨马回来了，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叩凳：“
0: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怎么叫我回来了？”
1: 蒙勇大将军，本王问你，十八国的战将头一个出来，你把他刀给磕飞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这第二员战将你把他打下马来，你不但不跟他动手，你反而跟他聊天，本王问你，你聊的是什么？
0: 我说白胡子老头，你还别不愿意，这黑脸的哥哥姓熊，叫熊阔海，你瞧长得跟我差不多，嘿，我就爱这长相的，我把他打下马来了。他跟我说了，他气棍学枪，将来拍门找我。
1: 李元霸呀，两军对敌，他是敌人，你就应该把他置于死地。
0: 嘿嘿，我说老头是你绕住了吧，你不是答应过我许我三不打吗？嘿，我爱的我不打，这黑脸哥哥我爱，我就不打。
1: 杨丽想，对呀，我把李元霸这三不打给忘了。李元霸呀，你这三不打当中就有毛病。想到这儿，杨林就看了看旁边的柴少、柴思昌，又看了看李世民。杨林心说，等打完这仗之后，我把你们全都杀了，再不杀这里头就要出毛病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看见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虽然出马了，但是没有打死武天锡跟熊火海。杨林心说，这里头有毛病啊，来呀，鸣锣！阵中一鸣锣，李元霸催马归阵了。杨林就问呢，蒙勇大将军呐，你为什么不把敌将打死啊？
0: 嘿嘿，哎，我说老头啊，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三不打吗？
1: 哎呀，让本王给忘了。好吧，你出阵去吧。
0: 老头啊，那你可别再鸣锣叫我回来了。
1: 好。李元霸拨转马头，二次出阵了。靠山王杨凌看着李元霸的背影，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我非抓茬杀你不可。”杨凌想到这儿，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又看了看柴少。嘿，杨凌暗自咬牙，不但杀李元霸，把你们两个人抓茬全都宰了。单说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二次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
0: 对，哎，谁敢出来跟我一仗啊？”
1: 话音一落，就听见对面哒哒哒，不，炮响鼓响，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出一匹马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上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全身披挂，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长得是凶眉恶目。李元霸一分双锤：“
0: 小子站住！”
1: 等对面这员战将勒马停蹄站住了，李元霸一看，不是小黄旗啊，对面站

0: 将头上插的小旗儿是一半红一半白。嘿，李元霸心里也琢磨呀，心说刚才那两个我没给揍死，这个杨林这老小子明罗把我叫回去问我，这个我要再不打死啊，嘿嘿，这老头非得起疑心不可，说不定将来拿我们家撒气儿，嘿嘿，我呀，我们家就得烟消火灭呀，嘿嘿。李元霸想到这儿，瞧瞧对面这员战将，心说小子，这回你赶上行市了，我呀，拿你给老小子杨林消消寒气儿吧。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乃陈州王吴可玄。啊，小子，你叫陈州王吴可玄。哎，我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家王爷特意会战于你。好，你尽管来，尽管来。哎，吴可玄的，我听着这名儿可玄可玄，你可够玄的。这时候吴可玄往前一催马，举起手中这对八郎紫金锤，呜，冲着李元霸就砸下来了。李元霸不容双锤往下落，拿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上一撩，啪啪，吴可玄手中这对八郎紫金锤就离开自个儿的手了。多大的劲儿啊，不但八棱紫金锤脱手，而且李元霸愣给吴可玄的双膀给砸卸了。好家伙，再瞧吴可玄呐，扬着脸挺着胸脯，俩胳膊耷拉着，没辙了，那意思李元霸爷，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那李元霸还不打吗？傻小子二次一摇锤，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锤落锤，啪，这下就把陈州王吴可玄砸成了肉泥烂酱。镇中靠山王杨林一看，心里痛快了，心说总算开始大吉了。李元霸打死十八国一国的反王，这回我大隋朝就万事亨通了。李世民也看见了，柴少也看见了，柴少的马紧挨着李世民的马。我说二弟啊，四弟怎么打死一个呀？哼，李世民很高兴，姐夫啊，你没看见刚才王家千岁把他叫回来，如果四弟再不打死一个，靠山王可就得起疑心了，不打死一个四弟交不了差呀。你别看打死一个，这一回咱们家的四弟威震天下群雄，咱们李家可要名扬天下了啊。是是是，那当然。柴少呢也就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了，陈州王吴可玄死了，他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这匹马圈回来，把死尸跟军人全都抢回本阵。十八国的兵将全瞧见了，没想到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么厉害，那真是沾着就得死啊。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我们蒙勇大将军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隋朝的兵将高兴了，陈州王吴可玄的好朋友益州王铁木耳看见兄弟的尸身是放声痛哭啊，这哥俩是生死之交，铁木耳决心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双足一点蹬，蹬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呢正好往回一圈马，往对面一看，嗯，又出来一个。他先看这员战将头上的小旗儿，还是红白两色的旗儿。
1: 李元霸琢磨出了这个，我还把他

0: 死不打死？
1: 我最好少打死人，我姐夫说了。
0: 可是义哲王铁木儿来到李元霸面前勒住坐骑，李元霸一看这铁木儿，气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义哲王铁木儿生得十分丑陋，身高在9尺开外，头戴独龙盔，身披紫金甲，胯下马掌中朝天大马镫。这种兵刃呢，这刃头上像个大马镫，杆儿挺憨，有1丈多长，后头没转，是个大旗头。兵刃的名字叫金镫槊。据说呢，这个槊是大禹开山的8条槊之一。铁木儿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李元霸，你打死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拼个你死我活！”
1: 嘿嘿，我说抡大马镫的，你别忙，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
0: 哼，你这小小的娃娃，休得张狂！你家铁木儿爷爷要你的残喘性命。李元霸呢，本来瞧他的长相这么丑，心里就不痛快，再一瞧他手中使的兵刃，心里觉得讨厌，再听他口出狂言，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三气加在一起，
1: 得嘞小子，我一只羊也是轰，两只羊也是赶你呀，干脆找你的好朋友那可玄去吧。
0: 李元霸这么想着，铁木儿催马往前撞，举起了金镫槊，呜，奔着李元霸这头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左手吹往上，啪，这一气儿就把铁木儿手中的金镫槊给撩出去了，跟着李元霸用右手锤找左手锤往上一崩，啪，两锤呢就把这槊杆给锁住了。嘿嘿，他这一嘿还不要紧，铁木儿愣了。铁木儿心说，我以为你妄出打我这槊呢，没想到这锤下来锁我这槊。铁木儿也力大无穷啊，铁木儿使尽全身之力想把这锤给掰开，把槊撤出来，开，
1: 开不了，开，呀子，开不了。
0: 李元霸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这劲头到底有多大呀，嘿，真是恨天无伴，恨地无门呐。李元霸双锤锁住金镫槊的槊杆，铁木儿没辙了，
1: 开，开不了，小子找你朋友去吧。
0: 傻小子李元霸把双锤唰往起一立，两锤往下一块砸，铁木儿人也死了，马也完了。益州王手下的兵将赶紧往上跑，把益州王铁木儿的尸身跟兵刃抢回去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是哈哈大笑，来呀，给蒙勇大将军擂鼓助威。好吧，蒙勇大将军武艺高强啊。李元霸高兴了，骑着这匹万里烟云罩在疆场之上乐舞扬威，对面18国的兵将全都看见了，这些反王，这些兵将一个个的心里都砰砰砰在打鼓啊！看看自己，想想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本事可不如这两位王爷啊，上去也得白白送死。所以大家伙几乎是一个心情，我呀忍，忍字当头，我不出战你能把我打死吗？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想让裴元庆出马，那得看看其他国家还有没有出马的。来呀， 伺候元帅。马上去问问各国，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如果没有，就由咱们大魔国包打了。遵令。蓝旗官马上分出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骑着马挨着个的问。十八国的兵将没有一个答应的。单说到左边这个蓝旗官，骑着马一直到了最东头。蓝旗官一问，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就把这蓝旗官拦住了。
1: 哎，请你去告诉都元帅，我们兄弟二人出战迎敌。
0: 好，谢谢二位王爷。蓝旗官回去禀报都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二位反王往前一催马，后边的亲兵马上吹起号角了。呜呜呜呜呜！李元霸可没听见过这个，
1: 哎，怎么呜呜的？
0: 这时候，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
1: 罗兄弟，哎，我先上，我不成，你再上。哥哥，你也得小心着点儿。”
0: 好。福克宗坦一催坐下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
1: 嘿嘿，也别说木的，哎，这出可真行啊！小子怎么长这么高的个儿啊？
0: 这个福克宗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腰大十围，肚子可太大了，头上戴着皮盔，身上披着皮甲。斜搭十字盘，一巴掌宽皮挺带沙腰，穿着皮裤，脚下是皮靴，头上双叉雉尾，胸前是狐裘。再一看，这个反王长得面似手斜盖，胸为恶目，海下扎里扎沙红胡须，胯下一匹紫马，这匹马也非常高，比一般的马得高出一号去。再看他手中这兵刃叫独角铜人术，这种兵刃只有北方突厥人才用，中原是没有啊。这种兵器什么样呢？铜人呢是红铜加钢打造的，有人头，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所以李元霸瞧着新鲜。李元霸一看对面这位反王靠当了，
1: 嘿，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满街抡死孩子呀？
0: 嘿嘿，福克宗坦在马上一晃身形，把嘴一撇：“
1: 我说娃娃呀，你见过什么呀？啊，这是军刃，这叫独角铜人术，小子你开眼吧！哎，什么旗儿？”
0: 他发现福克宗坦头上的旗儿是一半黑一半绿，这个呀，
1: 不是我们范郭那儿的。我说十八国，你是哪国的？你小子叫什么姓什么？
2: 口北王福克宗坦。
1: 哎呦，呵呵，这十八国挺热闹，还有卖毯子的。
2: 少说废话，谁是卖毯子的？
1: 嘿嘿，我说大个儿的毛毯呢，你可知道你家李四爷李元霸的厉害？
2: 你休要胡言，你找打！
0: 说着举这独角铜人槊挂着风声唰，奔着李元霸头顶就打下来了。李元霸把双锤抡圆了，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下边，就照着这独角铜人槊铜人的脑袋双锤往上一兜，啪入，好家伙，这铜人脑袋砸下来就飞了。这一下把福克宗坦吓坏了，神力呀！再一瞧，李元把双锤奔着自己左右太阳穴打来了。哎呦！福克宗坦赶紧一低头，趴在马背上。其实李元霸呀，这招是虚招，两匹马一凑蹬，李元霸的马特别快呀，这是杨林的千里马，万里烟云罩。他马的一块往前一窜呢， 这锤下去正好砸在福克宗坛胯下这匹马的马的后胯的三叉骨上，呱唧一下这马就趴下了。这马一趴下，这福克宗坛扑通一声又由那马上掉下来了，手中的半截铜人槊也扔了。福克宗坦心说，妈呀，我赶紧跑吧。他爬起来撒腿就跑啊，嘴里头还直喊，哎呀鬼呀鬼呀。李元霸也不追了，李元霸看着乐，眼瞧着福克宗坦回归本阵。就在这时候，阵中一阵号角声，沙漠王罗子都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
1: 这小子好玩啊，没爹没妈长慌了啊，比刚才那大块的毛毯还高一截儿。
0: 这个罗子都身高丈三，宽肩膀大肚囊，头如麦斗，面似生鞋盖，说他黑他不黑，说他绿他不绿，长得花脚狮子眉，抱眼圆翻，翻鼻孔，大嘴叉，天上的满布络腮黑钢人。随着号角声音，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他手中的兵刃，
1: 嘿，好家伙，把他们家大门给抡出来了。
0: 这个罗子都掌中和善板门大刀，李元霸也没瞧见过，一看他头上的旗儿，就知道跟刚才大块的毛毯是一头的。
1: 哎，站住，我说你长慌了吧，你没爹没妈，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把罗子都气坏了，谁没爹没妈呀？小娃娃，
2: 告诉你，沙漠王名叫罗子都。
1: 嘿嘿，又出了一嘟小子。
0: 李元霸官宇文成都叫嘟小子，没想到这又出了一嘟小子。沙魔王罗子都不明白李元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李元霸，听说你屡立过人，今天让你尝尝本王河山板门大刀的厉害，你砍刀吧，唰，呜。
0: 罗子都这口大刀下来了，李元霸一看，右手锤往上一撩，这擂鼓瓮金锤的鼓面正碰到和善板门大刀的刀盘上，擦！好家伙，真是神力呀！罗子都身高丈三，他劲头小得了吗？没想到李元霸这一下就把罗子都手中这口大门上给磕飞了。罗子都一看，
1: 哎呀，了不得，太厉害，
0: 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催马往阵中就跑。随兵阵中，不噜不噜，擂动催战鼓，兵将呐喊，好啊，孟勇大将军又打跑了一个，哗！都元帅秦琼、秦叔宝一看，李元霸一连战胜了都国的六员战将啊，连北国两位王爷都不是他的对手。秦琼往旁边看了看，蓝旗官何在？
3: 在。
0: 你们马上分头问问，十七国还有没有要撒马的？如果没有人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李元霸，我们大魔国可要出战了。
3: 遵令。
0: 两位蓝旗官一左一右跑了一趟，问了半天，十七国再也没有答言的了，谁还敢出去呀？北国两位王爷，一个独角铜人槊，一个和善板门大刀，都战胜不了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不到一个回合见面就给打回来了，别人再去就是白白送死啊。裴元庆心里高兴，裴元庆心说，就得瞧裴三爷的了，他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在马上晃身形。 那意思让你们大家看看，没人出去就得瞧我裴三爷。两军疆场把李元霸战败了。蓝旗官回来了，报告元帅，十七国没有人出战了。秦琼回头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就瞧你出马一战了。裴元庆大战李元霸，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目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5: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6: 我喜欢唱歌，
7: 我喜欢跳舞，
8: 我喜欢读书，
9: 我喜欢做运动，
10: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5: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